清凉四季，又有缓滩漂流的悠然惬意，形成精而不显、平而不缓的独特体验。除核心漂流项目外，景区还配套网红玻璃天桥、度假酒店等丰富。

0: 上岸餐厅、休闲广场区域，同步配齐标准化热水淋浴室、智能物品寄存区等便民设施。游客漂流结束后，可在此纳凉休憩、聚餐社交、放松闲坐。天门山景区运营方福州华泰利达户外运动有限公司综合办主管徐卓华：
1: 我们还做了四季业态延伸，夏天玩水放松，冬天可以赏梅观景、围炉煮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上岸点升级建设，为洞庭月度休闲农庄项目落地打下坚实基础，持续提升景区休闲度假品质。
0: 老牌景区迭代升级换新颜，乡村亲水业态也多点开花。在城峰镇学历村，依托优质山泉资源打造的小洋湾水上乐园成为周边群众亲子短途避暑的新建好去处。园区依托天然流动山泉水打造亲水游玩空间，采用一票通玩模式，细分全年龄段游玩区域，大型水上闯关、儿童潜水区、水上碰碰船、水上自行车等项目趣味十足。该项目的运营有效盘活了村庄闲置地块，带动农民增收。永泰县城峰镇学历村党支部书记林婷婷：
2: 村里面也结合了一些采摘，之后就是引入我们的温泉，可以在河岸边就可以泡温泉。村主要是出场地委托给比较专业的第三方，然后一起把这个项目打造得更好。
0: 多点开花的清水业态，不断延伸的文旅链条，持续夯实永泰全域旅游发展底气，不断释放文旅消费动能。据统计，2025年永泰全年接待游客 155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6%， 带动文旅消费 148.9 亿元，同比增幅 77.4%。 2026年上半年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全县接待游客906.46 万人次，同比上涨 1.7%，实现文旅消费87.062亿元，同比增长 30.17%。 如今的永泰以优质水资源为核心，逐步构建起全季节、全年龄、全链条的水文旅产业体系，以水兴旅，以旅富民，持续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文旅动能。永泰县旅游发展中心副主任方玲燕：
3: 下一步永泰文旅将坚持规划引领，加快文旅重点项目建设与传统景区提质升级，深化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搭建 AI 加文旅智慧服务平台，深耕永泰自然来核心 IP， 持续拓宽客源市场，奋力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之前，巴拿马籍船舶加一轮于福州港松下港区远红作业区四号泊位顺利完成6516吨外贸钢板装船作业，启程前往越南的蔡澜港。这是远红作业区首票出口钢板业务，表明该作业区杂货外贸适配能力得到提升，大宗工业原材料物流枢纽功能迈上新台阶。当天，在远红作业区，吊臂从运输车上缓缓吊起钢材，平稳装卸到船上。海关、边检等口岸联检单位加紧核对货物与船舶信息，确保出口高效顺畅。福清万业港口有限公司生产经营部经理林航：
4: 海关和边检等口岸单位的前置帮扶与全链条物流监管保障，这批钢板能够快速地完成集港与装船作业，也坚定了我们持续拓展东南亚海运航线的信心。
0: 为保障这批热轧钢板高效顺畅通关出运，荣成海关、福清边检等口岸联检单位加强沟通协作，前置对接项目工厂和船务代理公司，针对大宗钢材混装出运的特点，将监管服务嵌入企业申报、船舶靠泊以及装船作业全流程，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科科长杨宏毅：
5: 高效完成保税燃油、船供物料的审核监管，确保船舶供给不耽误，保障船舶顺畅准时离港。
0: 福清边检站执行四队教导员卢志峰：
6: 执行一船一测保障机制，实行七乘

0: 24小时通关保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高效服务。
1: 远洪作业区作为国家一类口岸，规划为通用级多用途码头区，将建设4个50万吨级及以下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可达1000万吨。目前3号、4号泊位已建成使用，1号、2号泊位为多用途泊位也即将投用。近年来，远洪作业区通过全面提升全链条服务质量，持续发力东南亚等新兴海外市场，赋能区域外贸提质增效，实现传统货源与新兴货种的协同发展，构建起多元稳定的货源保障体系，为中印尼两国双元建设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远洪作业区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346.64万吨。福州新区远洪功能区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张振明：
2: 近年来，管委会全过程跟踪服务，为企业需求的各项工作提前对接，确保为码头运营做好各项保障服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夏季高温多雨，积水频发，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进入高发防控关键期。长乐区疾控中心创新防控思路，依托智能化数字化技术，搭建地面 AI 智能监测加无人机空中全域巡查立体化防控体系，推动蚊媒防控工作向数据预警、精准靶向处置的智慧化模式迭代升级。在福州新区长乐区太和红玉小区，一台 AI 智能蚊媒自动监测设备已经上岗，成为区内精细化消杀防控的科技哨兵。相较于传统人工巡查、抽样统计的老旧模式，该 AI 智能的监测设备具备仿生诱捕、智能识别、云端预警三大核心优势。通过释放二氧化碳、模拟人体气味、精准诱集白蚊、伊蚊还有酷蚊等致病蚊虫，依托内置高精镜头与智能算法，可自动甄别蚊种，统计蚊虫数量，杜绝人工统计偏差。同时，所有监测数据通过物联网实时同步至智慧防控平台，自动生成蚊虫密度动态变化曲线。一旦蚊虫密度达到预警阈值，平台即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工作人员可以快速锁定重点区域，开展定点精准消杀，避免传统消杀作业的盲目性。长乐区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科员郑明涛：
8: 前的效果看起来是挺好的，因为它我们可以实时的看到它蚊虫监测出来的数据，包括蚊虫的蚊种跟那个雌雄，我们它也都可以直接的分辨出来。
6: 楼顶平台、高层露台、废弃工地、城中村等隐蔽角落是人工难以抵达、最易被遗漏的积水滋生重点区域，也是蚊媒防控的薄弱环节。为此，长乐区疾控中心将无人机空中巡查纳入常态化防控工作，以高空鹰眼打通排查盲区。搭载高清摄像设备的无人机可对老旧小区、城中村、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全域空中巡航，远距离精准捕捉隐蔽积水滋生点位，同时回传现场画面，精准标注隐患坐标。长乐区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科员郑明涛：
8: 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借助技术手段，加大全区域蚊虫密度监测，针对小区、工地、公园等人群密集的地方，我们会进行专业消杀，同时加强宣传，呼吁居民一起清理自家积水，普及个人防蚊。

0: 们支持引导群众当好健康第一责任人，构建全民参与的群防群控格局。
1: 眼下正值瓜果的丰收季，猕猴县大湖乡高山果蔬迎来采收期。依托优越山地气候、标准化种植体系和智慧农业设备，当地的苹果丝瓜、吊蔓西瓜陆续上市，从田间走向市场，优质果品收获市场青睐，特色种植产业持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在闽后县大湖乡五湖生态农场，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苹果丝瓜缀满枝头，农户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装。农场苹果丝瓜今年预计亩产可达8000斤，比去年增产30%以上。采摘期从6月持续到10月，主要销往北京、上海等地。闽后县五湖生态农场数字化技术总监范小兴：
2: 我们的基地的坐落在山里景森林公园的脚下，科学种植方面，我们建立一个标准化的种植模型。
1: 标准化种植夯实根基，各类智能农业设备就位，打造高效田间智慧密码。田间垄上一条轨道纵向延伸，瓜果采收装箱后，可经由这套无人轨道运输，快速转运至分拣区。农场还配备自动迷雾系统、智能灌溉系统，并布设各类智能监测设备，实现田间管护精准化、科学化。丰收的场景也在闽后县大湖乡东窑村上演。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优势，东窑村种植的吊蔓特小凤西瓜，每年上市季都会吸引不少游客提前预定。相较于传统地栽模式，吊蔓栽培让西瓜悬空生长，可接受360度全方位光照，甜度和风味大幅提升，同时能有效避免瓜地贴地滋生病害。闽后县湖东果蔬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鑫：
3: 今年的话，我们在原先种特小份的黄南瓜，今年还增加了这种新的这种红心的这种品种，也在试种，可能明年这种新品种我们也会大面积的去推广。往年种的都是像这种露天的这种，去年县农业局帮我们申请的，然后这大棚啊，今年呢应该来讲西瓜我们是更稳妥了。
1: 据了解，大湖乡海拔近1000米，山区的凉爽和昼夜温差造成了果蔬种植的甜蜜。近年来，大湖乡积极引导村民流转土地，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高山水果蔬菜特色种植，既盘活闲置田地，又促进农民在家门口创业增收。
4: 先锋资讯。

0: 近日，长乐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长乐区爱国拥军协会联合20多家单位推出行会拥军大礼包。大礼包涵盖消费优待、科教赋能、健康保障、法治护航、金融支持、就业扶持、军属关爱七大板块。服务包合作单位现场签署共建协议，标志着政府牵线、企业支援、院校赋能、社会参与的四位一体拥军格局落地福州新区长乐区。活动还举行了军地法律协调援助中心揭牌仪式，福州市首个拥军释放山圈优惠清单同步发布。长乐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小斌：
1: 企业高校、社会组织的力量整合起来，聚焦官兵后路后业后代问题，推出军人退役军人学历提升和技能培训、军属国企专岗和公益性岗位等务实的举措，持续深化社会化拥军，让爱我人民爱我军蔚然成风。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Annie。Annie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孩子户籍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小学3年级，请问外地读到3年级结束，4年级转到福州。

0: 州就读可以吗？或者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可以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1: 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是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但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

0: 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1: 服务监督有保障。
0: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
2: 让家更有爱。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7: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8: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9: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0: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1: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2: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3: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3: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8: 听说
17: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2: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还有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如何正确的运用财产保全？官司打赢了，只能够通过执行程序才能拿到钱吗？证券中小投资者如何保护自身的权益？而民间借贷会有哪些的风险点呢？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

0: 近日看点，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选择立案案由吗？
1: 婚内可否订立以离婚为前提的财产分配协议呢？
0: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光哥的留言。小区因储藏室的顶端漏水，把储藏室存放的家电和电器都泡坏了，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立案案由要选择，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还是选择其他的？福建贺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么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开题的问题。他前夫的房子被拍卖之后呢，对方是支付了租房补贴，由于他前夫拖欠了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他申请查封了这一笔租房补贴。他想问法院会不会将这笔钱分配给他前夫作为住房补贴呢？还是说是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唯一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人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一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费用，这个标准给他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仅够他这个居住这个半年一年的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人都执行走的。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巴达巴达的留言。已婚，请问婚内可否立这样的财产分配协议呢？若是未来有一天离婚了，房子或房子钱款和车子全部自愿给妻子。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合法性啊，我认为是存在很大的一个争议的，因为这个协议是以离婚为条件，那么来做一个财产分配嘛。这种条件呢，可以被视为是用财产来限制离婚自由啊。而这种做法又违背了公序良俗，主流的一些司法实践是认定这样的协议是无效，特别是以离婚为条件的限制是更不可以的，因为法律有规定是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3: 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市司法局精准施策、优化流程、高效完成百余名专职律师的职业审批。近日，福州市司法局在海思法务区市律师协会支持的配合下，高效完成

0: 成第三批100余人首次申请专职律师的职业审批工作。
1: 针对本次申请人数多、材料审核标准严的特点，市司法局行政审批处主动靠前、精准施策、优化流程，以精细化、便民化、创新化服务完成了专项审批的任务，有效提升了职业申请人的办事获得感与满意度。
0: 推动服务关口前移，全方位开展申前的精准指导，线上依托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闽政通平台，精准推送办事指南、材料清单、填报规范及常见问题提示，线下联合市律师协会安排专人提供一对一的现场指导，围绕职业的资质条件、材料撰写规范、申报操作等核心内容答疑解惑。针对性化解申请人申报难题，立体化的前置指导从源头提升了申报材料的整体质量，规避了审批整改延误风险，为大批量审批工作有效高效地推进夯实基础，
1: 充分地发挥了海思法务区窗口环境好、人流量适中的优势，引导申请人员前往该窗口办理申报的业务。该业务呢，也是有效分流了主城区主窗口的服务压力，均衡了政务服务资源配置，大幅压缩了申请人排队等候和业务办理时长，切实实现审批服务的提速和增效，达成了群众少跑腿、少等候、快办结的便民目标，进一步的提升了司法服务的规范化和高效化的水平。
0: 本次业务分流办理，既是政务服务流程的升级优化，也是对海思法务区平台价值、服务功能的有力推广。通过组织新晋职业律师沉浸式体验法务区专属政务服务，让法律服务从业者全面了解海思法务区的职能定位、服务体系、平台优势与发展规划，进一步扩大了海思法务区在法律服务行业的影响力。借助审批服务契机，帮助新晋律师熟悉福州的涉外法律服务、商事纠纷化解、法治人才培育、法务资源集聚等特色优势，拓宽行业视野，夯实他们深耕法律服务、参与法治建设的认知基础。
1: 下一步呢，是司法局将持续聚焦审批服务提质、提速、提优，不断地优化审批流程，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的精准度，为福州法治建设、海思法务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政务服务保障。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稍后的时间，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 ，C1 驾照马上到期了，可以提前多久办理期满换证呢
0: ？C1 驾照已经超期了七个月，换证需要考试吗？
6: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高林的留言。C1 驾照马上到期了，可以提前多久办理骑马换证呢？当风筝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可以的，我们是可以先到医院去进行一个体检，那这个体检是会联网核查到，就可以在我们的12123的 APP 上去进行一个申请，在线办理。
3: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提前多久呢？
2: 提前90天。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王冉冉的问题啊，持C1驾照已经满6年，现在呢准备要增驾B1，要符合什么要求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申请 B1 驾照的话，只要他取得 C1 驾照2年以上，并且说在连续2个积分周期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的话，就可以直接申领。所以1、2、3、4的科目都要进行考试。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好嗨友的留言。C1 驾照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人在异地没空回福州办理，可以异地办理吗？党风筝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骑马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23来申请骑马换证就可以了。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的问题。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了 C1 驾照，2024年的4月份恢复了 B2 驾照，现在想要增驾 B1，能直接增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他增驾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 B2 准驾2年以上，所以他如果是24年才恢复的 B2 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6年，并且说这2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公安多举措破解城市停车难的问题。面对全市126辆机动车，超过20万个泊位缺口，福州市公安局把破解城市停车难作为树立和进行政局政纪官学习教育的重要载体。该局牵头25个职能部门，抽调28名党员组建工作专班，将小区、景区、医院、商圈、学校列为重点区域，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
1: 底数不清，治理就难精准。专班通过了三个一，也就是一张统计表、一张二维码、一张热力图进行了摸底，归集泊位的数量、收费标准等46项的信息，摸排 14.6 万条的停车基础数据，将专属二维码张贴到了2843个小区、27个景区、32个商圈、38家医院和165所学校。群众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语音提交十多类的诉求，以一张热力图分出了轻重缓急，按照红、紫、黄、绿四色和 ABCD 四级的阶梯进行推进。
0: 方案怎么定，不由部门拍脑袋，专班通过三张卡、明白卡、套餐卡、治理卡政策，把部门责任列入明白卡，把30项治理举措编成套餐卡交给居民选择，再结合小区容量、泊位数量和周边道路条件，形成片区专属治理卡，推动一区一策。八部工作法贯通问题分析、实地调研、征求意见、实施评估全过程，黄色提示、橙色预警、红色督办、三色工单将逐项跟进问效。
1: 在静安区紫星社区，17个住宅小区的停车泊位缺口高达了627个，专班两次踏勘，并且与社区和业委会还有物业居民进行协商，推动了周边四个停车场开放320个共享泊位，设置路侧及夜间停车区域，增设护林栏杆、疏导堵点。那治理之后呢，社区新增的停车泊位达到了41个，停车类的警情同比下降了61%，123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停车诉求降至了零起。
0: 今年4月以来，全市累计新增停车泊位2.1万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停车诉求同比下降了23%。一组组数据的背后，是福州市公安局把群众的关键小事当成履职的头等大事，以让政局政纪官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治理成效，让群众回家的路更顺畅、更安心。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

0: 分，从垃圾到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北京时间9:00，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3: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2: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3: 他没有名字。
2: 没有名字。
3: 教授，你听。
4: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5: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6: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7: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8: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9: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0: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1: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2: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12: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1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4: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6: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

0: 给力帮忙第一线，
1: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

0: 级人民法院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如何正确的运用财产保全，官司打赢了只能够通过执行程序拿到钱吗？证券中小投资者如何保护自身的权益，民间借贷有哪些风险点？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立了一份遗嘱公证，房改房留给儿子，怎么修改遗嘱公证能保证房子能够顺利的过户给儿子？
0: 办理什么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呢？
2: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女士在官微上的留言。2006年，夫妻俩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房改房留给儿子。现在20多年过去了啊，咨询过这个不动产中心，如果要过户，需要把这份遗嘱公证改成继承公证。那么怎么修改能保证夫妻俩中一方走了，房子能顺利过户给儿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你们两个人已经订立了遗嘱公证，那么在你们百年之后才过来办继承公证，继承公证一定是产权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才办理的。那继承的话，你们有遗嘱，我们就按照遗嘱继承来办理这个公证。那到时候你的孩子就是他要提供相应的材料，就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有你自己配偶、父母、子女情况的一些相关的证明。第二个，他带上遗嘱，把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来确认，这是这个立遗嘱人生前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我们按遗嘱来办理继承就可以了。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林先生的问题啊，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新房，房子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能够办理什么公证来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呢？但是钱又是林先生自己出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4: 啊，是的。
2: 他跟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1: 最后来关注下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留言。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对公账户有可能成为诈骗洗钱的重要通道。把钱转给对公账户就是正规交易，可是大家知道吗？骗子正是利用人们对认为公账户更加的正规可信的心理，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公安机关最近发现，在越来越多诈骗案中，对公账户被用来接收诈骗赃款，有人甚至被骗上百万的遗产。
3: 很多人会问呢，对公的账户受到相关部门的监管，骗子是怎么样拿到之后再实施诈骗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主要有两种套路。首先第一啊，就是从企业骗取对公账户，骗子呢专门找那些在银行贷不到款的企业，声称可以帮助贷款，而要求他们提供的就是公司账户的刷流水。很多公司啊，一听能够贷款，就把营业执照、对公账户的银行卡、优盾，还有法人身份证、手机卡全套都交给了骗子。结果贷款是一分都没有拿到，但是对

0: 公账户却成为了诈骗赃款洗钱的通道。
1: 第二种套路呢，就是招募工具人，注册空壳公司。骗子盯上了那些急需用钱的个人，在网上发布赚快钱的广告，或者通过熟人拉拢介绍，诱骗个人注册公司、办理营业执照、开通对公账户，再将公司账户等提供给诈骗团伙，用于电诈跑分洗钱。
0: 那么大家呢，要记住三点。首先第一啊，就是对于所有人来说，骗子肯定是越来越狡猾的，不管对方是个人账户还是公司账户，转账之前一定要多方的核实，公司账户并不代表它就是安全的，也不代表它就是正规的，所以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警惕。
1: 而第二方面呢，对企业来说，贷款一定要走正规渠道，出租出借对公账户一旦被用来接受诈骗赃款，账户就会被公安机关冻结，影响经营活动，相关责任人也可能构成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罪等等，被追究刑事责任。
0: 那么第三呢，对于想要赚快钱的人来说，如果有人让你注册公司、办理营业执照、开通对公账户，还承诺会给你好处费100%，那肯定是陷阱。一旦是您的名下注册了空壳公司，开通了对公账户，被用于洗钱，那你就成为了诈骗分子的帮凶，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

0: 到底听谁说？
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均龄医保视同缴费年限应该如何认定？
3: 异地备案临时的和长期居住备案这两种的报销比例是不是一样的呢？
2: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胡科长，早上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2: 胡科长你好，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浊酒续过往的朋友，他说均龄医保视同缴费年限如何认定呢？比如说哈，他有五年的均龄，那是不是就实际的医保就是他再缴费二十年就可以了呢？
3: 对，因为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退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去看他的视同缴费年限加上实际缴费年限合起来要满25年，均龄就是视同缴费年限的一种。
2: 嗯，
3: 然后那个实际缴费年就是他实际缴费的年限。
2: 那他
3: 然后但是还有一条要求，就是在福州，就是福州市本级实际就是本统筹区实际缴费也要满十年。
2: 嗯，
3: 就是两个条件要同时满足。
2: 胡科长还想问一下哈，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均龄医保要如何来认定呢？
3: 他这种一般比较早之前的，就是说他们是有拿那种退伍证嘛，退伍证上面会体现说，比如说我什么时候开始参军，然后什么时候开始享受，就是开始在部队什么时候退伍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线。然后后来是因为在对他们也有做一个就是转移嘛，转移年只有他在部队缴费的情况的，就是做也按做那种转移接续的这种。
2: 也就是说早期的，
3: 对，早期的是拿那个退伍证，然后后来因为他们也有实行那种医疗保险嘛，是可以做正常的接续的这种的。
2: 好，明白了。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好，这位叫黑孩的网友说，异地备案临时的和长期居住备案的，像这两种的报销比例是一样的吗？如果说备案长期的在外地没有居住证，像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3: 我们他是说他长期跟临时，我们临时是就是6个月的有效期，然后长期的话是长期有效的。
2: 他想问的是报销比例是不是这两种
3: 是一样的？对，报销比例呢，就是一个是你是比如说跨省临时外出就医，它有效期你备案一次它是6个月，然后如果你做的是长期居住的这种备案就医，就是跨省的这种，它是长期有效的。
2: 好，那备案的话，就是长期备案的这一种，那他在外地如果说没有办理居住证的话，能不能在咱们福州办理这个长期的备案呢？
3: 我们长期备案是提供那个就是本人的户口本、居住证或者个人承诺书等人说明申请人长期在异地居住的材料，然后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看他具体的情况。
2: 好，不一定说非得要居住证哈，
3: 但是他要长期在异地居住。
2: 好，就要能证明，
1: 提供一下证明啊，
3: 或者提供那个承诺。
2: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凯伦的朋友，他说医保钱包绑定好地区之后呢，可以变更绑定地区吗？然后钱包里的钱是不是可以取出来？他说他查了 AI 说可以取出来，最近手头比较紧，急着用钱。
3: 我们这个没有取现，因为他这个电子钱包其实也就是跟我们家庭共济一样，就是因为跨省的他是用电子钱包的这种模式，然后他家庭共济也是就是说我有多的余额放到家庭共济账户，然后其他的家庭共济的成员有需要用到医保，然后他个人账户没有的时候使用到这一部分补充他的个人账户的钱。
2: 简单的说，这个医保的钱只能用于

0: 于就医或者是买药。
1: 对对对对，
0: 不能够取现。
1: 还问了一个是什么异
0: 地绑，就是绑定地的变更，
1: 绑定以后变更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大家做就比如你在那个国家，因为它这个电子钱包是在一个就是叫做这个平台是叫做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个 APP 上面嘛，
0: 嗯
1: ，APP 上面，然后你找到电子钱包里面，然后点进去右上角有一个显示你，比如说你现在参保地是福州哪一个区的，点那个地方，然后点进去就会有一个那个医保钱包使用地变更的一个按钮，就可以变更你的使用地，但你的使用地也必须是有参保。
0: 好，明白了，
1: 就是它电子钱包右上角那个现在显示的点进去就有变更的地方了。
0: 好
2: 好，胡科长，最后是这位叫点点的网友，他想请问一下，说他是自由职业啊，外地户口，预产期是一月份，现在去交福州灵活就业医保，到时候能不能享受福州医保的这个生育津贴和福利呢？
1: 生育津贴，因为我们是有12个月的限，灵活就业应该是24个月，是有时间限制的。然后他这个时间应该是已经那个。现在预产期已经是一月份了嘛，马上就到明年一月份。
0: 明年一月份对，
1: 过去应该是来不及。
2: 那时间太赶了。
1: 津贴的，对对对，生育津贴的话，你要提前就是要参保才能够领生育津贴，没有就是直接现在参保。等于灵活就业暂时领不了津贴。
0: 嗯，就是说那他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津贴领不到，那他外地户口在福州生孩子呢？
1: 他首先是外地户口，他在福州要做福州的灵活就业，首先要有福州的户口或者福州的居住证，或者原来在福州的职工单位参保减员的这种，才能在福州参加灵活就业。然后参保进来以后，然后我们就按照现在，因为现在是2026年，现在还是生育支持政策期间嘛，生育支持政策期间的话是可以享受就是生育支持政策的待遇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包括比如说你的产检，然后包括你的生孩子这部分，按照门诊或者按照住院这样子去报销是没有问题的。但你的津贴的话是有领取的时限的。
0: 也就是说他目前这个津贴是没有办法领取，因为时限已经太短了。另外的话，他就是他现在除非是能够办理福州的这个灵活就业的医保，那么可以享受到福州这样支持生育的这个政策，那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他要有福州的灵活就业医保。
1: 他其实他如果比如说去做居民的话，他也可以享受居民这一块的那个生育支持的政策。
0: 就政策不一样
1: 的话，因为对生育津贴的话，灵活就业的话，我们是有要求，就是说如果你是12个月不满24个月，就是一年到半年已经参保一年到一年到两年，24个月是两年，一年到两年的按50%享受生育津贴，两年满两年以上的才有100%享受生育津贴。那他到现在肯定到一月份肯定不满12个月，应该是领不到生育津贴。
0: 好，明白了。
1: 只能是有参保的话，产检跟生孩子的待遇，还有就是如果做不了灵活就业，可以考虑做居民医保。
0: 好，没问题。好，感谢胡科长给我们带来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好，辛苦了。
0: 好，再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二零

0: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新风早新闻。
1: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6到32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4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福州新区长乐区荣商回归新实业，以社为媒聚产业；
1: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飞毛腿集团跨越山海技能接力接硕果；
0: 连江丹阳镇唤醒沉睡资源，做强特色产业。
1: 2026年第四届海思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蓉开赛，
0: 特殊少年儿童入学安置评估今天报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持续深化招商引资工作，以全流程全周期的企业服务厚植营商沃土，吸引不少在外企业回归扎根发展。2024年将总部落户在中国东南大数据产业园的福建华耀创科科技集团就是其中之一。企业以汽车文化为特色载体，通过搭建交流平台布局实体产业，成为新区吸引企业回流以商新产的生动缩影。在福州新区长乐区中国东南大数据产业园3期，华耀创科总部大楼的汽车特色文化空间辨识度十足。走进地下1层专业改装工坊，技术人员有序开展高端车辆精细化创新、老车翻新升级作业。据介绍，这些车辆的改装遵循标准化工序体系，不动发动机等核心部件，只通过外观、内饰与细节的精细化升级，为高端车型提供定制换新服务。不同于传统经营模式，企业秉持车衣美理念，打造了沉浸式汽车文化体验场景，同时常态化开展政企联谊、行业交流、企业团建等活动，以开放社交场景汇聚人流，链接资源，打造特色产业交流窗口。福建华耀创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赫：
3: 我们通过技术升级以后呢，这个就可以让大家花小钱拥有了一个自己这个梦想的车啊，这个是我们改车的这个一个亮点。我们有涵盖了汽车主题的一些咖啡酒馆，包括我们伴手礼啊、周边啊等等，希望通过车它有社交属性、有商业属性，可以带动认识到滨海。
0: 特色场景的背后是企业扎实的实业根基与深厚的桑梓情怀。华耀创科从上世纪90年代起步深耕，现已发展为集消费电子、钢铁贸易、数字化科技、新能源产业于一体的多元化综合集团。华耀创科将总部整体落地福州新区长乐区，还同步调入了核心管理与技术团队，推动优质产业资源在本地集聚。福建华耀创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赫：
3: 福州新区那是我的家乡，它未来的这个机会点还是很多的。我们总部落户在福州新区，很多在海外的那些老乡，这些资源由政府给我们牵线搭桥，拓展我其他的一些新的一些业态。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品牌能够把我们这个车跟这个车有关的后市场的东西带到外面去。
0: 福州新投海郡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娟：
4: 从他打造的咖啡吧、他的那个药 club 以及他的车展厅多方面生活配套，近期呢，我们在帮他对接周边的高校，帮他跟学校搭建桥梁，把这个场地串起来推出去。
0: 以特色场景引流，以实体产业赋能，华耀创科的返乡兴业之路正是福州新区长乐区深入实施荣商回归工程，持续挖掘海内外长乐级客商资源的生动写照。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持续构建五全招商体系，以全流程全周期的企业服务厚植营商沃土，推动大批优质项目产业资源加速落地。随着越来越多企业落地扎根，特色业态持续丰富，产业动能不断集聚，也为区域产城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 深耕实业守初心，结对帮扶传温情。作为马尾本土新能源龙头企业，飞毛腿集团立足产业优势，深耕产教融合，积极投身闽宁协作对口帮扶工作。企业

0: 以技能培育为抓手，以稳岗就业为目标，精准帮扶宁夏青年学艺成才，就业增收，让山海协作的情谊在技能接力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飞毛腿集团有限公司展厅，记者见到一幅产业演进图景，企业从传统手机电池赛道布局延伸至前沿储能领域。长期以来，飞毛腿集团积极响应国家闽宁协作对口帮扶号召，立足自身新能源锂电产业优势与技师办学资源，搭建起精准化、系统化、常态化的人才帮扶培育体系。2012年，公司通过技能型人才培养助学工程建设，因地制宜分区进行，精准选择宁夏贫困适龄学子，为其提供3年衣食住行全额免费的学习技能的机会，并全员安排实习就业。宁夏姑娘杨琴琴就是这一帮扶机制的受益者。飞毛腿集团有限公司员工杨琴琴，
1: 我们当时就去了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这个学校是采用的是1+1+1的培育方式，就是在宁夏读书一年，然后第二年在福州去实训，实训一年，第三年就开始实习嘛，也会比较珍惜这次机会嘛。在2023年的时候，我就顺利入职了。
0: 2018年，飞毛腿技师学院在宁夏固原设立教学点。2021年，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成立，经过多年协作发展，去年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正式更名为宁夏三江技工学校，标志着办学定位从单一校企定点人才输送向多元化高技能职教培育基地深度转型。截至目前，飞毛腿集团累计接收雇员级人员2600多人，其中脱贫劳动力占比超60%。宁夏三江技工学校共培养宁夏固原学生1500名，约有400-500名毕业生在飞毛腿集团工作，其余在上下游企业就业。飞毛腿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闽宁协作办学模式，也被国务院列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扶智扶智扶贫模式典型案例。飞毛腿集团副总裁江志成，
2: 就业完之后，我们更希望的是在当地能够落地产业，能够实行当地学习、当地培训、当地就业，同时把我们的产业发展完之后，更能够增加闽宁协作的长效性。
3: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4: 乡村蕴藏着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不少资源长期闲置，效能未显，成为制约发展的沉睡资产。近年来，连江县丹阳镇坚持向存量要增量，通过腾笼换鸟唤醒沉睡资源，推动特色农业向规模化、品牌化转型，引导工业企业向心而行，向外拓展，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蝶变。丹阳镇物产丰饶，肉燕、线面、豆腐被誉为丹阳三宝，其中丹阳肉燕传承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而新阳村正是这道特色美食的核心发源地。走进村内的福建新祥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全神贯注地包着肉燕，他们一手持燕皮，一手用筷子挑适量的馅儿放入燕皮中，蘸水轻捏，收口塑形，动作一气呵成，一只只形态饱满、做工精致的肉燕快速成型。福建新祥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林桂芳，
5: 我们一年的燕皮产量应该是在350吨，肉燕可以包到150吨，产值大概一年可以做到2000万。肉燕线上线下我们都在买，还有跟酒店也跟我们有合作，肉燕非常畅销。
4: 新祥食品有限公司是新阳村产业升级、盘活闲置资源的标杆项目，企业立足乡村闲置资源，对村内的老旧石材厂区进行改造升级，以腾笼换鸟的模式盘活低效用地，激活乡村闲置资产。产业园占地面积超1.5万平方米，主打传承百年记忆的丹阳线面、丹阳肉燕等特色农副食品，还为100多位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让乡亲们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福建新祥食品有限公司员工林斌，
6: 这边可以解决到我们的就业，然后一边可以照顾到家庭，又有稳定的收入。我觉得这样子就比较符合我们实际，

0: 我有考虑说租房问题啊，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开销问题。
1: 福建新祥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林桂芳，
0: 工厂这边嘛，就是也带动了乡村振兴嘛，也带动了我们这边附近的村民也可以在自己的家门口有一份的工作，大家到收入大概在3000到5000这样子。
1: 农产品热销的同时，工业实体经济也蓬勃崛起。扎根丹阳镇花园村的福建日日红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深耕线缆制造10余载，如今已是当地龙头高新技术制造企业。企业立足本土发展，盘活镇村存量建设用地，打造现代化制造厂区，聚焦高端线缆研发制造，目前拥有40余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企业还以实体经济带动镇村就业增收。福建日日红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员工黄国禄：
2: 我是丹阳本地人，以前都在外地务工，现在在家门口的厂里上班，工作环境好，薪资稳定，福利也不错，非常方便。在家乡就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安稳，有奔头。
1: 福建日日红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品牌运营经理林爱心：
3: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电线电缆细分市场，推动产品向高端化、绿色化、专业化方向升级，全面拓展新能源应用，为光伏、储能、海上风电、新能源等提供全场景线缆解决方案，在巩固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加快出海步伐，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4: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5: 进入暑期，福州水上文旅迎来小高潮。面对市民游客的清水休闲需求，福州市交通运输部门已开展内河客渡运专项安全检查，对辖区渡船、观光游船实施拉网式排查，并提醒市民游客乘船前务必做到五看：一看天气，出发前关注天气预报，遇大风、大雾、雷雨、洪水等恶劣天气时坚决不乘船；二看有没有船名，船名一般在船体两侧的显眼位置，或者在驾驶舱的顶部或侧面，没有船名的黑船千万别乘坐；三看船舶在水面上的高度，船舶的船身一般会采用2种不同颜色的油漆标示出船舶的载重线，如果载重线被水淹没，就说明船已超载，应拒绝登船。四看船舶的乘客定额，船舶乘客定额牌通常设置在上船梯到顶部或者进客舱门口的位置，也有些小型客渡船粘贴在客舱内靠近驾驶舱的舱壁上，登船时要确定乘客人数是否超过定额数，没有标注定额数或超过定额数的船不能坐。五看有无安全设备，安全设备完备的船只会在明显的地方配备救生衣、救生圈、灭火器等安全设备，上船后先找到救生衣放置的位置，没有安全设备的船不能坐。
1: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25号，2026年第四届海思杯全球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暨海峡两岸福州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开幕式在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首山校区举行。本届赛事为期5天，100余名台湾青少年跨越海峡来到福州，与大陆球员同场竞技。绿茵场上，两岸少儿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传球、抢断、射门动作干脆利落，配合默契，激烈比拼间尽显青春朝气。本届赛事还安排了丰富的文化交流活动，台湾青少年将走进3方7项、马尾船政、熊猫世界等地，领略福州城市风貌，感受闽都历史文化底蕴。台湾屏东足球委员会裁判长陈培晨：
6: 我今天第一次来，我觉得福州这里的建设非常漂亮，裁判的素质也非常高。
1: 台湾屏东足球委员会副总干事蔡志斌：
7: 我们也都是带没有比赛情形下带小朋友去3方7项，去船镇啊那边去走走逛逛，了解这边的文化历史。
8: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5: 为切实保障特殊儿童少年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2026年福州市教育局直属学校特殊儿童少年入学入园安置评估工作即将全面展开。本次评估面向所有属于招生范围符合就学年龄要求

0: 申请入读或转入市属幼儿园、义务教育学校及特殊教育学校的特殊儿童少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意愿就读福州市星宇学校、福州市聋哑学校孤独症班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福州市特殊教育专家评委会评估才具有报名资格。家长在报名时需携带相关材料。报名时间为今天9点到12点、15点到18点。评估工作将于8月3号到5号开展，具体时段由福州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另行通知。报名及评估地点统一设在福州市星宇学校。
1: 眼下，临江万亩花蛤上市，丰富市民餐桌。连日来，央视财经频道、新闻频道对此进行了报道。花蛤是我国四大养殖贝类之一，味道鲜美，可爆炒、清蒸、酱香做汤，有着“百味之冠”的美誉。小坳镇地处鳌江、岷江入海口处，养殖的花蛤壳薄、肉肥、汁多，颇受市场青睐。近日，记者在小坳镇海域看到渔民与潮水奔跑，忙着采收花蛤。他们利用泡沫筏、水泵、蛤耙、网兜等收蛤工具，将一粒粒花蛤从海沙中捞起，然后利用震动筛分机与泥浆对花蛤进行筛选，再进行冲洗，当天送往福州各大市场。据统计，今年连江共有上万亩花蛤上市，采收期可持续至国庆节前后。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5号，由5134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从武夷山站发车，驶向福州，开启市城之旅。这是福建省首趟主题旅游列车，它以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资源为核心，不仅串联沿线山水风光，还把生态科普、宋韵文化、当地风物浓缩到行程当中。
1: 福州高新区南湖公寓即将投用，现面向园区企业职工、青年技术人才启动入住预约，同步开通企业批量登记预约通道。南湖公寓总投资约14亿元，占地面积约88.7亩。
0: 千年万安里福建省水彩画写生作品展日前在位于三坊七巷南后街3号的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开幕，展览将持续到8月6号免费开放。
1: 近日，福州花海公园流花局进入盛花期，连片的橙黄色花朵随风起伏，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拍照。流花局以明艳的橙黄花色闻名，花瓣层层叠叠，远观如阳光洒落大地，近闻则有淡淡馨香。花期将持续至8月。
0: 气象部门消息，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福州将持续被降雨笼罩，高温与阵雨轮番登场，整体闷热潮湿。今天全市全天阴天，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陆新、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时间十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成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

0: 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如图的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1:00，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组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6: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新鲜一下，八米。

0: 十佳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8: 还有五秒到。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1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笑。

0: 我们是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蓉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福州新区长乐区荣商回归新实业，以车为媒聚产业。闽宁协作山海情长，飞毛腿集团跨越山海技能接力结硕果。连江丹阳镇唤醒沉睡资源，做强特色产业。 2026年第四届海思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蓉开赛。
2: 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持续深化招商引资工作，以全流程、全周期的企业服务，厚植营商沃土，吸引不少在外企业回归扎根发展。 2024年将总部落户在中国东南大数据产业园的福建华耀创科科技集团就是其中之一。企业以汽车文化为特色载体，通过搭建交流平台，布局实体产业，成为新区吸引企业回流、以商兴产的生动缩影。 在福州新区长乐区中国东南大数据产业园三期，华耀创科总部大楼的特色汽车文化空间辨识度十足。走进地下一层专业改装工坊，技术人员有序开展高端车辆精细化换新、老车翻新升级作业。据介绍，这些车辆的改装遵循标准化工序体系，不动发动机等核心部件。 只通过外观内饰与细节的精细化升级，为高端车型提供定制换新服务。不同于传统经营模式，企业秉持车衣美理念，打造了沉浸式汽车文化体验场景，同时常态化开展政企联谊、行业交流、企业团建等活动，以开放社交场景汇聚人流，链接资源，打造特色产业交流窗口。
3: 福建华耀创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赫，我们通过技术升级以后呢，这个就可以让大家花小钱拥有了一个自己这个梦想的车啊，这个是我们改车的这个一个亮点。我们也有涵盖了汽车主题的一些咖啡酒馆，包括我们伴手礼啊、周边啊等等，希望通过车它有社交属性、有商业属性，可以带动认识到滨海。
1: 特色场景的背后是企业扎实的实业根基与深厚的桑梓情怀。华耀创科从上世纪90年代起起步深耕，现已发展为集消费电子、钢铁贸易、数字化科技、新能源产业于一体的多元化综合集团。华耀创科将总部整体落地福州新区长乐区，还同步调入了核心管理与技术团队，推动优质产业资源在本地集聚。
3: 福建华耀创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赫，福州新区那是我的家乡，它未来的这个机会点还是很多的。我们总部落户在福州新区，很多在海外的那些老乡，这些资源由政府给我们牵线搭桥，拓展我其他的一些新的一些业态。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品牌，能够把我们这个车跟这个车有关的后市场的东西带到外面去。
1: 福州新投海郡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娟，从他打造的咖啡吧、他的那个药
4: club
1: 以及他的车展厅多方面生活配套。近期呢，我们在帮他对接周边的高校，帮他跟学校搭建桥梁，把这个场地串起来推出去。以特色场景引流，以实体产业赋能，华耀创科的返乡兴业之路，正是福州新区长乐区深入实施蓉商回归工程，持续挖掘海内外长乐籍客商资源的生动写照。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持续构建五全招商体系，以全流程、全周期的企业服务，厚植营商沃土，推动大批优质项目产业资源加速落地。 随着越来越多企业落地扎根，特色业态持续丰富，产业动能不断集聚，也为

育产城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深耕实业守初心，结对帮扶传温情。作为马尾本土新能源龙头企业，飞毛腿集团立足

0: 从传统手机电池赛道布局延伸至前沿储能领域。长期以来，飞毛腿集团积极响应国家闽宁协作对口帮扶号召，立足自身新能源锂电产业优势与技师办学资源，搭建起精准化、系统化、常态化的人才帮扶培育体系。2012年，公司通过技能型人才培养助学工程建设，因地制宜分区进行，精准选择宁夏贫困适龄学子，为其提供3年衣食住行全额免费的学习技能机会，并全员安排实习就业。宁夏姑娘杨琴琴就是这一帮扶机制的受益者。飞毛腿集团有限公司员工杨琴琴。
1: 我们当时就去了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这个学校是采用的是1+1+1的培育方式，就是在宁夏读书一年，然后第二年在福州去实训，实训一年，第三年就开始实习嘛，也会比较珍惜这次机会嘛。在2023年的时候，我就顺利入职了。
0: 2018年，飞毛腿技师学院在宁夏固原设立教学点。2021年，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成立。经过多年协作发展，去年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正式更名为宁夏三江技工学校，标志着办学定位从单一校企定点人才输送向多元化高技能职教培育基地深度转型。截至目前，飞毛腿集团累计接收固原籍人员2600多人，其中贫困劳动力占比超60%。宁夏三江技工学校共培养宁夏固原学生1500名，约有400-500名毕业生在飞毛腿集团工作，其余在上下游企业就业。飞毛腿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闽宁协作办学模式，也被国务院列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扶贫模式典型案例。飞毛腿集团副总裁江志成。
2: 就业完之后，我们更希望的是在当地能够落地产业，能够实行当地学习、当地培训、当地就业，同时把我们的产业发展完之后，更能够增加闽宁协作的长效性。
0: 乡村蕴藏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不少资源长期闲置，效能未显，成为制约发展的沉睡资产。近年来，连江县丹阳镇坚持向存量要增量，通过腾笼换鸟唤醒沉睡资源，推动特色农业向规模化品牌化转型，引导工业企业向新而行向外拓展，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蝶变。丹阳镇物产丰饶，肉燕、蟹面、豆腐被誉为丹阳三宝，其中丹阳肉燕传承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而新阳村正是这道特色美食的核心发源地。走进村内的福建新祥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全神贯注地包着肉燕，他们一手持燕皮，一手用筷子挑适量的馅儿放入燕皮中，蘸水轻捏，收口塑形，动作一气呵成，一只只形态饱满、做工精致的肉燕快速成型。福建新祥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林桂芳。
3: 我们一年的燕皮产量应该是在350吨，肉燕可以包到150吨，产值大概一年可以做到2000万。肉燕线上线下我们都在买，还有跟酒店也跟我们有合作，肉燕非常畅销。
0: 福建新祥食品有限公司是新阳村产业升级、盘活闲置资源的标杆项目。企业立足乡村闲置资源，对村内老旧石材厂区进行改造升级，以腾笼换鸟的模式盘活低效用地，激活乡村闲置资产。产业园占地面积超1.5万平方米，主打传承百年技艺的丹阳蟹面、丹阳肉燕等特色农副食品，还为100多位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让乡亲们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福建新祥食品有限公司员工林斌。
4: 这边可以解决到我们的就业，然后一边可以照顾到家庭，又有稳定的收入。我觉得这样子就比较符合我们实际，不用考虑说租房问题啊，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开销问题。
0: 福建新祥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林桂芳。
3: 工厂这边嘛，就是也带动了乡村振兴嘛，也带动了我们这边附近的村民也可以在自己的家门口有一份的工作，大家都收入大概在3000到5000这样子。
0: 农产品热销的同时，工业实体经济也蓬勃崛起。扎根丹阳镇花园村的福建日日红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0: 深耕线缆制造十余载，如今已是当地龙头高新技术制造企业。企业立足本土发展，盘活镇村存量建设用地，打造现代化制造工厂区，聚焦高端线缆研发制造，目前拥有40余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企业还以实体经济带动镇村就业增收。福建日日红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员工黄国禄：
1: 我是丹阳本地人，以前都在外地务工，现在在家门口的厂里上班，工作环境好，薪资稳定，福利也不错，非常方便。在家乡就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安稳有奔头。
0: 福建日日红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品牌运营经理林爱心：
2: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电线电缆细分市场，推动产品向高端化、绿色化、专业化方向升级，全面拓展新能源应用，为光伏、储能、海上风电、新能源等提供全场景线缆解决方案，在巩固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加快出海步伐，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5号，2026年第四届海思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暨海峡两岸福州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开幕式在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首山校区举行。本届赛事为期5天，100余名台湾青少年跨越海峡来到福州，与大陆球员同场竞技。绿茵场上，两岸少年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传球、抢断、射门动作干脆利落，配合默契，激烈比拼间尽显青春朝气。本届赛事还安排了丰富的文化交流活动，台湾青少年将走进3方7巷、马尾船政、熊猫世界等地，领略福州城市风貌，感受闽都历史文化底蕴。台湾屏东足球委员会裁判长陈培臣：
4: 我今天第一次来，我觉得福州这里的建设非常漂亮，裁判的素质也非常高。
0: 台湾屏东足球委员会副总干事蔡志斌：
5: 我们也都是带没有比赛情形下，带小朋友去3方7巷、去船镇啊那边去走走逛逛，了解这边的文化历史。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为切实保障特殊儿童少年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2026年福州市教育局直属学校特殊儿童少年入学园安置评估工作即将全面展开。本次评估面向所有属于招生范围、符合就学年龄要求、申请入读或转入市属幼儿园、义务教育学校及特殊教育学校的特殊儿童少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意愿就读福州市星宇学校、福州市聋哑学校孤独症班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福州市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评估才具有报名资格。家长在报名时需携带相关材料。报名时间是今天9点至12点，15点至18点。评估工作将于8月3号、5号开展，具体时段由福州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另行通知。报名及评估地点统一设在福州市星宇学校。眼下连江万亩花蛤上市，丰富市民餐桌。连日来，央视财经频道、新闻频道对此进行了报道。花蛤是我国4大养殖贝类之一，味道鲜美，可爆炒、清蒸、酱香、做汤，有着百味之冠的美誉。小澳镇地处鳌江、闽江入海口处，养殖的花蛤壳薄、肉肥、汁多，颇受市场青睐。近日记者在小澳镇海域看到渔民与潮水奔跑，忙着采收花蛤。他们利用泡沫筏、水泵、蛤耙、网兜等收蛤工具，将一粒粒花蛤从海沙中捞起，然后利用震动筛分机和泥浆对花蛤进行筛选，再进行冲洗，当天送往福州各大市场。据统计，今年连江共有上万亩花蛤上市，采收期可持续至国庆节前后。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查尔斯顿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福建1978年1月出生的女性，之前是以工人身份连续缴纳5年职工社保，之后以灵活就业身份交了15年，想问问这年限够吗？现在她名下有营业执照，想问她能够按照50岁退休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回复：
6: 如果按照我们现行是执行的政策，

0: 我们是只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他可以选择在职工年龄去办理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五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呢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根据他提供的这些材料，就是他描述的那个信息哈，就是如果他确定那连续五年他是能够以一个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然后是连续五年而且是生产岗位就业的嘛，那他是可以按照那个女工人的岗位退休。至于他名下营业执照的问题，我只能说到时候他具体才。
1: 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0: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一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就是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五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五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前五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嘛。然后第七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八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九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它就会跳出来，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1: 微信网友悠然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开始以湿地农民身份参加社保，之后呢都是企业派遣工人的身份参保，也有连续五年以上企业参保，可以认定是工人身份退休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0: 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两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五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他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如果说连续五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又是派遣制的工人，因为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他有第三方代缴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他的档案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我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湿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要以窗口那边审核档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档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很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档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档案显示的为准啊。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4: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3: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4: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3: 地震预警

0: 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1: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医保退休、医保转移、医保报销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如何正确使用财产保全呢？官司打赢了，只能通过执行程序才能拿到钱吗？证券中小投资者如何保护自身权益呢？民间借贷有哪些风险点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

0: 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永泰盘活山水良资源，激活夏日热经济。福州新区长乐区搭建智慧文媒防控体系，守护市民健康。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盛夏时节，清水游成为许多市民游客的选择。近年来，永泰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持续盘活山水良资源，激活夏日热经济。通过老牌漂流景区提质换新、乡村亲水业态扩容升级等方式，丰富全季节全龄段游玩体验，不断完善全域亲水文旅链条，有效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级。夏日晴空下，永泰天门山漂流河道绿意环绕，溪流奔涌，一只只皮艇顺流而下，游客在山水之间戏水消暑，沉浸式感受永泰的夏日山水。作为永泰亲水名片，天门山漂流河道全长约3.5公里，全程游玩时长近1.5小时，整条河道依山就势，跌宕有致，既有激流俯冲的清凉四季，又有缓滩漂流的悠然惬意，形成惊而不险、平而不缓的独特体验。除核心漂流项目外，景区还配套网红玻璃天桥、度假酒店等丰富业态。游客吴先生：
1: 这里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很好，整体游玩秩序也特别规范，能看出来景区一直在用心升级服务、优化细节，让我们玩得更开心，有机会还会带朋友一起来。
0: 今年天门山漂流聚焦游客上岸后的体验短板，完成中漂点滴提质升级改造，全新打造上岸餐厅、休闲广场区域，同步配齐标准化热水淋浴室、智能物品寄存区等便民设施。游客漂流结束后，可在此纳凉休憩、聚餐社交、放松闲坐。天门山景区运营方福州华泰利达户外运动有限公司综合办主管徐卓华：
2: 我们还做了四季业态延伸，夏天玩水放松，冬天可以赏梅观景、围炉煮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上岸点升级建设，为洞庭月度休闲农庄项目落地打下坚实基础，持续提升景区休闲度假品质。
0: 老牌景区迭代升级换新颜，乡村亲水业态也多点开花。在城峰镇学历村，依托优质山泉资源打造的小洋湾水上乐园，成为周边群众亲子短途避暑的新晋好去处。园区依托天然流动山泉水打造亲水游玩空间，采用一票通玩模式，细分全年龄段游玩区域，大型水上闯关、儿童潜水区、水上碰碰船、水上自行车等项目趣味十足。该项目的运营有效盘活了村庄闲置地块，带动农民增收。永泰县城峰镇学历村党支部书记林婷婷：
3: 村里面也结合了一些采摘，之后就是引入我们的温泉，可以在河岸边就可以泡温泉。村主要是出产地委托给比较专业的第三方，然后一起把这个项目打造得更好。
0: 多点开花的清水业态，不断延伸的文旅链条，持续夯实永泰全域旅游发展底气，不断释放文旅消费动能。据统计，2025年永泰全年接待游客1551.2万人次，同比增长1.66%，带动文旅消费148.9亿元，同比增幅77.4%。2026年上半年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全县接待游客906.46万人次，同比上涨1.7%，实现文旅消费87.062亿元，同比增长30.17%。如今的永泰以优质水资源为核心，逐步构建起全季节、全年龄、全链条的水文旅产业体系，以水兴旅、以旅富民，持续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文旅动能。永泰县旅游发展中心副主任方林燕：
4: 下一步永泰文旅将坚持规划引领，加快文旅重点项目建设与传统景区提质升级，深化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搭建 AI 加文旅智慧服务平台，深耕永泰自然来核心 IP， 持续拓宽客源市场，奋力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之前，巴拿马籍船舶 加一轮于福州港松下港区原红作业区四号泊位顺利完成6516吨外贸钢板装船作业，启程前往越南的蔡澜港。这是原红作业区首票出口钢板业务，表明该作业区杂货外贸适配能力得到提升，大宗工业原材料物流枢纽功能迈上新台阶。当天在原红作业区，吊臂从运输车上缓缓吊起钢材，平稳装卸到船上。海关、边检等口岸联检单位加紧核对货物与船舶信息，确保出口高效顺畅。福清万业港口有限公司生产经营部经理林航：
5: 与海关和边检等口岸单位的前置帮扶与全链条物流监管保障，这批钢板能够快速地完成集港与装船作业，也坚定了我们持续拓展东南亚海运航线的信心。
0: 为保障这批热轧钢板高效顺畅通关出运，荣成海关、福清边检等口岸联检单位加强沟通协作，前置对接项目工厂和船务代理公司，针对大宗钢材混装出运的特点，将监管服务嵌入企业申报、船舶靠泊以及装船作业全流程，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科科长杨宏毅：
6: 高效完成保税燃油船供物料的审核监管，确保船舶供给不耽误，保障船舶顺畅准时离港。
0: 福清边检站执行四队教导员卢志峰：
7: 执行一船一侧保障机制，实行7x24小时通关保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高效服务。
0: 原红作业区作为国家一类口岸，规划为通用及多用途码头区，将建设4个50000吨级及以下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可达1000万吨。目前3号、4号泊位已建成使用，1号、2号泊位为多用途泊位，也即将投用。近年来，原红作业区通过全面提升全链条服务质量，持续发力东南亚等新兴海外市场，赋能区域外贸提质增效，实现传统货源与新兴货种的协同发展，构建起多元稳定的货源保障体系，为中印尼两国双元建设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原红作业区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346.64万吨。福州新区原红功能区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张振明：
8: 近年来，管委会全过程跟踪服务，为企业需求的各项工作提前对接，确保为码头运营做好各项保障服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夏季高温多雨，积水频发，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进入高发防控关键期。长乐区疾控中心创新防控思路，依托智能化数字化技术，搭建地面 AI 智能监测加无人机空中全域巡查立体化防控体系，推动蚊媒防控工作向数据预警、精准靶向处置的智慧化模式迭代升级。在福州新区长乐区太和红玉小区，一台 AI 智能蚊媒自动监测设备已经上岗，成为区内精细化消杀防控的科技哨兵。相较于传统人工巡查、抽样统计的老旧模式，该 AI 智能的监测设备具备仿生诱捕、智能识别、云端预警三大核心优势。通过释放二氧化碳、模拟人体气味、精准诱集白蚊、伊蚊还有酷蚊等致病蚊虫，依托内置高清镜头与智能算法，可自动甄别蚊种，统计蚊虫数量，杜绝人工统计偏差。同时，所有监测数据通过物联网实时同步至智慧防控平台，自动生成蚊虫密度动态变化曲线。一旦蚊虫密度达到预警阈值，平台即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工作人员可以快速锁定重点区域，开展定点精准消杀，避免传统消杀作业的盲目性。长乐区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科员郑明涛，
8: 显示效果看起来是挺好的。

0: 因为它我们可以实时的看到它蚊虫监测出来的数据，包括蚊虫的蚊种跟那个雌雄，我们它也都可以直接的分辨出来。
1: 楼顶平台、高层露台、废弃工地、城中村等隐蔽角落是人工难以抵达、最易被遗漏的积水滋生重点区域，也是蚊媒防控的薄弱环节。为此，长乐区疾控中心将无人机空中巡查纳入常态化防控工作，以高空鹰眼打通排查盲区。搭载高清摄像设备的无人机可对老旧小区、城中村、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全域空中巡航，远距离精准捕捉隐蔽积水滋生点位，同时回传现场画面，精准标注隐患坐标。长乐区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科员郑明涛：
0: 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借助技术手段，加大全区域蚊虫密度监测，针对小区、工地、公园等人群密集的地方，我们会进行专业消杀，同时加强宣传，呼吁居民一起清理自家积水，普及个人防蚊知识，引导群众当好健康第一责任人，构建全民参与的群防群控格局。
1: 眼下正值瓜果的丰收季，闽侯县大湖乡高山果蔬迎来采收期。依托优越山地气候、标准化种植体系和智慧农业设备，当地的苹果、丝瓜、吊蔓西瓜陆续上市，从田间走向市场。优质果品收获市场青睐，特色种植产业持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在闽侯县大湖乡五湖生态农场，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苹果丝瓜缀满枝头，农户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装。农场苹果丝瓜今年预计亩产可达8000斤，比去年增产30%以上。采摘期从6月持续到10月，主要销往北京、上海等地。闽侯县五湖生态农场数字化技术总监范小兴：
2: 我们的基地的坐落在山里景森林公园的脚下，科学种植方面，我们建立一个标准化的种植模型。
1: 标准化种植，夯实根基，各类智能农业设备就位，打造高效田间智慧密码。田间垄上一条轨道纵向延伸，瓜果采收装箱后，可经由这套无人轨道运输快速转运至分拣区。农场还配备自动迷雾系统、智能灌溉系统，并布设各类智能监测设备，实现田间管护精准化、科学化。丰收的场景也在闽侯县大湖乡东窑村上演。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优势，东窑村种植的吊蔓特小凤西瓜每年上市季都会吸引不少游客提前预定。相较于传统地栽模式，吊蔓栽培让西瓜悬空生长，可接受360度全方位光照，甜度和风味大幅提升，同时能有效避免瓜地贴地滋生病害。闽侯县湖东果蔬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新：
3: 今年的话，我们在原先种特小分的黄南瓜，今年还增加了这种新的这种红心的这种品种，也在试种，可能明年这种新品种我们也会大面积的去推广。往年种的都是像这种露天的这种，去年县农业局帮我们申请的，然后这大棚啊，今年呢应该来讲西瓜我们是更稳妥了。
1: 据了解，大湖乡海拔近1000米，山区的凉爽和昼夜温差造成了果蔬种植的甜蜜。近年来，大湖乡积极引导村民流转土地，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高山水果蔬菜特色种植，既盘活闲置田地，又促进农民在家门口创业增收。
4: 先锋资讯，

近日，长乐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长乐区爱国拥军协会联合二十多家单位推出行会拥军大礼包。大礼包涵盖消费优待、科教赋能、健康保障、法治护航、金融支持、就业扶持、军属关爱七大板块。服务包合作单

0: 安慰现场签署共建协议，标志着政府牵线、企业支援、院校赋能、社会参与的四位一体拥军格局落地福州新区长乐区。活动还举行了军地法律协调援助中心揭牌仪式，福州市首个拥军释放山圈优惠清单同步发布。长乐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小斌：
1: 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组织的力量整合起来，聚焦官兵后路后越后代问题，推出军人、退役军人学历提升和技能培训、军属国企专岗和公益性岗位等务实的举措，持续深化社会化拥军，让爱我人民爱我军蔚然成风。
2: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九四四众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Annie。Annie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孩子户籍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小学三年级，请问外地读到三年级结束，四年级转到福州就读可以吗？或者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可以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3: 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是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但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3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

0: 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2: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3: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新区长乐区荣商回归新实业，以车为媒聚产业。闽宁协作山海情长，飞毛腿集团跨越山海，技能接力结硕果。连江丹阳镇唤醒沉睡资源，挫强特色产业。2026年第四届海思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蓉开赛。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持续深化招商引资工作，以全流程、全周期的企业服务厚植营商沃土，吸引不少在外企业回归扎根发展。2024年将总部落户在中国东南大数据产业园的福建华耀创科科技集团就是其中之一。企业以汽车文化为特色载体，通过搭建交流平台，布局实体产业，成为新区吸引企业回流、以商兴产的生动缩影。在福州新区长乐区中国东南大数据产业园三期，华耀创科总部大楼的特色汽车文化空间辨识度十足。走进地下一层专业改装工坊，技术人员有序开展高端车辆精细化换新、老车翻新升级作业。据介绍，这些车辆的改装遵循标准化工序体系，不动发动机等核心部件，只通过外观内饰与细节的精细化升级，为高端车型提供定制换新服务。不同于传统经营模式，企业秉持车一美理念，打造了沉浸式汽车文化体验场景，同时常态化开展政企联谊、行业交流、企业团建等活动，以开放社交场景汇聚人流，链接资源，打造特色产业交流窗口。福建华耀创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赫：
4: 我们通过技术升级以后呢，这个就可以让大家花小钱拥有了一个自己这个梦想的车啊，这个是我们改车的这个一个亮点。我们有涵盖了汽车主题的一些咖啡酒馆，包括我们伴手礼啊、周边啊等等，希望通过车它有社交属性、有商业属性，可以带动认识到滨海。
2: 特色场景的背后是企业扎实的实业根基与深厚的桑梓情怀。华耀创科从上世纪90年代起步深耕，现已发展为集消费电子、钢铁贸易、数字化科技、新能源产业于一体的多元化综合集团。华耀创科将总部整体落地福州新区长乐区，还同步调入了核心管理与技术团队，推动优质产业资源在本地集聚。福建华耀创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赫：
4: 福州新区那是我的家乡，它未来的这个机会点还是很多的。我们总部落户在福州新区，很多在海外的那些老乡，这些资源由政府给我们牵线搭桥，拓展我其他的一些新的一些业态。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品牌，能够把我们这个车跟这个车有关的后市场的东西带到外面去。
2: 福州新投海郡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娟：
5: 从他打造的咖啡吧、他的那个药 club 以及他的车展厅多方面生活配套，近期呢，我们在帮他对接周边的高校，帮他跟

0: 学校搭建桥梁，把这个场地串起来推出去。
1: 以特色场景引流，以实体产业赋能，华耀创科的返乡兴业之路正是福州新区长乐区深入实施融商回归工程，持续挖掘海内外长乐级客商资源的生动写照。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持续构建五全招商体系，以全流程全周期的企业服务厚植营商沃土，推动大批优质项目产业资源加速落地。随着越来越多企业落地扎根，特色业态持续丰富，产业动能不断集聚，也为区域产城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深耕实业守初心，结对帮扶传温情。作为马尾本土新能源龙头企业，飞毛腿集团立足产业优势，深耕产教融合，积极投身闽宁协作对口帮扶工作。企业以技能培育为抓手，以稳岗就业为目标，精准帮扶宁夏青年学艺成才，就业增收，让山海协作的情谊在技能接力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飞毛腿集团有限公司展厅，记者见到一幅产业演进图景。企业从传统手机电池赛道布局延伸至前沿储能领域。长期以来，飞毛腿集团积极响应国家闽宁协作对口帮扶号召，立足自身新能源锂电产业优势与技师办学资源，搭建起精准化、系统化、常态化的人才帮扶培育体系。2012年，公司通过技能型人才培养助学工程建设，因地制宜分区进行，精准选择宁夏贫困适龄学子，为其提供3年衣食住行全额免费的学习技能机会，并全员安排实习就业。宁夏姑娘杨琴琴就是这一帮扶机制的受益者。飞毛腿集团有限公司员工杨琴琴：
2: 我们当时就去了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这个学校是采用的是1+1+1的培育方式，就是在宁夏读书一年，然后第二年在福州去实训一年，第三年就开始实习嘛，也会比较珍惜这次机会嘛。在2023年的时候，我就顺利入职了。
1: 2018年，飞毛腿技师学院在宁夏固原设立教学点。2021年，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成立。经过多年协作发展，去年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正式更名为宁夏三江技工学校，标志着办学定位从单一校企定点人才输送向多元化高技能职教培育基地深度转型。截至目前，飞毛腿集团累计接收雇员级人员2600多人，其中贫困劳动力占比超60%。宁夏三江技工学校共培养宁夏雇员学生1500名，约有400-500名毕业生在飞毛腿集团工作，其余在上下游企业就业。飞毛腿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闽宁协作办学模式，也被国务院列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扶贫模式典型案例。飞毛腿集团副总裁江志成：
3: 就业完之后，我们更希望的是在当地能够落地产业，能够实行当地学习、当地培训、当地就业，同时把我们的产业发展完之后，更能够增加闽宁协作的长效性。
1: 乡村蕴藏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不少资源长期闲置，效能未显，成为制约发展的沉睡资产。近年来，连江县丹阳镇坚持向存量要增量，通过腾笼换鸟唤醒沉睡资源，推动特色农业向规模化、品牌化转型，引导工业企业向新而行、向外拓展，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蝶变。丹阳镇物产丰饶，肉燕、线面、豆腐被誉为丹阳三宝，其中丹阳肉燕传承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而新阳村正是这道特色美食的核心发源地。走进村内的福建新祥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全神贯注地包着肉燕，他们一手持燕皮，一手用筷子挑适量的馅儿放入燕皮中，蘸水轻捏，收口塑形，动作一气呵成，一只只形态饱满、做工精致的肉燕快速成型。福建新祥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林桂芳：
4: 我们一年的燕皮产量应该是在350吨，肉燕可以包到150吨，产值大概一年可以做到2000万。肉燕线上线下我们都在卖，还有跟酒店也跟我们有合作，肉燕非常畅销。

0: 新祥食品有限公司是新阳村产业升级盘活闲置资源的标杆项目，企业立足乡村闲置资源，对村内老旧石材厂区进行改造升级，以腾笼换鸟的模式盘活低效用地，激活乡村闲置资产。产业园占地面积超1.5万平方米，主打传承百年记忆的丹阳线面、丹阳肉燕等特色农副食品，还为100多位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让乡亲们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福建新祥食品有限公司员工林斌：
1: 这边可以解决到我们的就业，然后一边可以照顾到家庭，又有稳定的收入。我觉得这样子就比较符合我们实际，不用考虑说租房问题啊，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开销问题。
0: 福建新祥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林桂芳：
2: 工厂这边嘛，就是也带动了乡村振兴嘛，也带动了我们这边附近的村民也可以在自己的家门口有一份的工作，大家到收入大概在3000到5000这样子。
0: 农产品热销的同时，工业实体经济也蓬勃崛起。扎根丹阳镇花园村的福建日日红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深耕线缆制造10余载，如今已是当地龙头高新技术制造企业。企业立足本土发展，盘活镇村存量建设用地，打造现代化制造工厂区，聚焦高端线缆研发制造，目前拥有40余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企业还以实体经济带动镇村就业增收。福建日日红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员工黄国禄：
3: 我是丹阳本地人，以前都在外地务工，现在在家门口的厂里上班，工作环境好，薪资稳定，福利也不错，非常方便。在家乡就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安稳，有奔头。
0: 福建日日红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品牌运营经理林爱心：
4: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电线电缆细分市场，推动产品向高端化、绿色化、专业化方向升级，全面拓展新能源应用，为光伏、储能、海上风电、新能源等提供全场景线缆解决方案，在巩固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加快出海步伐，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5号，2026年第四届海思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暨海峡两岸福州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开幕式在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首山校区举行。本届赛事为期5天，100余名台湾青少年跨越海峡来到福州，与大陆球员同场竞技。绿茵场上，两岸少年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传球、抢断、射门动作干脆利落，配合默契，激烈比拼间尽显青春朝气。本届赛事还安排了丰富的文化交流活动，台湾青少年将走进3方7巷、马尾船政、熊猫世界等地，领略福州城市风貌，感受闽都历史文化底蕴。台湾屏东足球委员会裁判长陈培臣：
6: 我今天第一次来，我觉得福州这里的建设非常漂亮，裁判的素质也非常高。
0: 台湾屏东足球委员会副总干事蔡志斌：
7: 我们也都是带没有比赛情形下，带小朋友去3方7巷、去船镇啊那边去走走逛逛，了解这边的文化历史。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为切实保障特殊儿童少年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2026年福州市教育局直属学校特殊儿童少年入学园安置评估工作即将全面展开。本次评估面向所有属于招生范围、符合就学年龄要求、申请入读或转入市属幼儿园、义务教育学校及特殊教育学校的特殊儿童少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意愿就读福州市星宇学校、福州市聋哑学校孤独症班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福州市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评估才具有报名资格。家长在报名时需携带相关材料。报名时间是今天9点至12点、15点至18点。评估工作将于8月3号、5号开展，具体时段由福州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另行通知。报名及评估地点统一设在福州市星宇学校。眼下连江万亩花蛤上市，丰富市民餐桌。连日来，央视财经频道、新闻频道对此进行了报道。花蛤是我国4大养殖贝类之一，味道鲜美，可爆炒、清蒸、酱香。

0: 做汤有着百味之冠的美誉。小澳镇地处鳌江、闽江入海口处，养殖的花蛤壳薄、肉肥、汁多，颇受市场青睐。近日记者在小澳镇海域看到渔民与潮水奔跑，忙着采收花蛤。他们利用泡沫筏、水泵、蛤耙、网兜等收蛤工具，将一粒粒花蛤从海沙中捞起，然后利用震动筛分机和泥浆对花蛤进行筛选，再进行冲洗，当天送往福州各大市场。据统计，今年连江共有上万亩花蛤上市，采收期可持续至国庆节前后。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查尔斯顿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福建1978年1月出生的女性，之前是以工人身份连续缴纳5年职工社保，之后以灵活就业身份交了15年，想问问这年限够吗？现在她名下有营业执照，想问她能够按照50岁退休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2: 如果按照我们现行去执行的政策，我们是只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他可以选择在职工年龄去办理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呢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根据他提供的这些材料，就是他描述的那个信息哈，就是如果他确定那连续5年他是能够以一个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然后是连续5年而且是生产岗位就业的嘛，那他是可以按照那个女工人的岗位退休。至于他名下营业执照的问题，我只能说到时候他具体材料带过来以窗口的审核为准，因为我不清楚他这个营业执照办完他自己有没有公司啊，然后有没有做女法人。如果他是法人身份，那他必须要按照55周岁的这个身份，就是原55周岁，后面他不是有后延吗的那个界定来办理退休手续。
0: 微信网友诺雪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95年工作，国企20年加灵活就业10年，今年8月办退休，想问问需要哪些材料，要提前几个月去申请。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2: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一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吧。然后第七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八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九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他就会跳出来，他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0: 微信网友悠然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开始以湿地农民身份参加社保，之后呢都是企业派遣工人的身份参保，也有连续5年以上企业参保，可以认定是工人身份退休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2: 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两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他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如果说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又是派遣制的工人，因为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他有第三方代缴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他的档案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

0: 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湿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要以窗口那边审核答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答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很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答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答案显示的为准啊。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

0: 预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9: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还有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如何

0: 正确的运用财产保全，官司打赢了，只能够通过执行程序才能拿到钱吗？证券中小投资者如何保护自身的权益，而民间借贷会有哪些的风险点呢？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选择立案案由吗？
0: 婚内可否订立以离婚为前提的财产分配协议呢？
2: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光哥的留言。小区因储藏室的顶端漏水，把储藏室存放的家电和电器都泡坏了。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立案案由要选择，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还是选择其他的？福建贺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开题的问题。他前夫的房子被拍卖之后呢，对方是支付了租房补贴。由于他前夫拖欠了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他申请查封了这一笔租房补贴。他想问法院会不会将这笔钱分配给他前夫作为住房补贴呢？还是说是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唯一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1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费用，这个标准对吧，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停够他这个居住这个半年、1年的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钱都执行走的。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巴达巴达的留言。已婚，请问婚内可否立这样的财产分配协议呢？若是未来有一天离婚了，房子或房子钱款和车子全部自愿给妻子。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合法性啊，我认为是存在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这个协议是以离婚为条件，那么来做一个财产分配嘛。这种条件呢，可以被视为是用财产来限制离婚自由啊。而这种做法又违背了公序良俗，主流的一些司法实践是认定这样的协议是无效，特别是以离婚为条件的限制是更不可以的，因为法律有规定是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0: 多的政务问题，稍后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市司法局精准施策，优化流程，高效完成百余名专职律师的职业审批。近日，福州市司法局在海思法务区市律师协会支持的配合下，高效完成第三批100余人首次申请专职律师的职业审批工作。
0: 针对本次申请人数多、材料审核标准严的特点，市司法局行政审批处主动靠前，精准施策，优化流程，以精细化、便民化、创新化服务完成了专项审批的任务，有效提升了职业申请人的办事获得感与满意度。
2: 推动服务关口前移，全方位开展申前的精准指导，线上依托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闽政通平台，精准推送办事指南、材料清单、填报规范及常见问题提示。线下联合市律师协会安排专人提供一对一的现场指导，围绕职业的资质条件、材料撰写规范、申报操作等核心内容答疑解惑，针对性化解申请人申报难题，立体化的前置指导从源头提升了申报材料的整体质量，规避了审批整改延误风险，为大批量审批工作有效高效地推进夯实基础，
0: 充分地发挥了海思法务区窗口环境好、人流量适中的优势，引导申请人员前往该窗口办理申报的业务。该业务呢，也是有效分流了主城区主窗口的服务压力，均衡了政务服务资源配置，大幅压缩了申请人排队等候和业务办理时长，切实实现审批服务的提速和增效，达成了群众少跑腿、少等候、快办结的便民目标，进一步的提升了司法服务的规范化和高效化的水平。
2: 本次业务分流办理，既是政务服务流程的升级优化，也是对海司法务区平台价值、服务功能的有力推广。通过组织新晋职业律师沉浸式体验法务区专属政务服务，让法律服务从业者全面了解海司法务区的职能定位、服务体系、平台优势与发展规划，进一步扩大了海司法务区在法律服务行业。

0: 等特色优势，拓宽行业视野，夯实他们深耕法律服务、参与法治建设的认知基础。
1: 下一步呢，是司法局将持续聚焦审批服务提质、提速、提优，不断的优化审批流程，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的精准度，为福州法治建设、海思法务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政务服务保障。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稍后的时间，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 C1 驾照马上到期了，可以提前多久办理期满换证呢？
1: C1 驾照已经超期了7个月，换证需要考试吗？
0: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高林的留言。C 一驾照马上到期了，可以提前多久办理骑马换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可以的，我们是可以先到医院去进行一个体检，那这个体检是会联网核查到，就可以在我们的12123的 APP 上去进行一个申请，在线办理。
3: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提前多久呢？
2: 提前90天。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王冉冉的问题啊，持 C 一驾照已经满6年，现在呢准备要增驾 B 一，要符合什么要求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申请 B 驾照的话，只要他取得 C 驾照2年以上，并且说在连续两个积分周期没有进满12分的情形的话，就可以直接申领。所以1、2、3、4的科目都要进行考试。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好嗨友的留言。 C1 驾照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人在异地没空回福州办理，可以异地办理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骑马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23来申请骑马换证就可以了。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的问题。2017年从 B 二驾照降级到了 C 一驾照，2024年的4月份恢复了 B 二驾照，现在想要增驾 B 一，能直接增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他增驾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 B 二准驾2年以上，所以他如果是24年才恢复的 B 二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6年，并且说这两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进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0: 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公安多举措破解城市停车难的问题。面对全市超过200,000个泊位缺口，福州市公安局把破解城市停车难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载体。该局牵头25个职能部门，抽调28名党员组建工作专班，将小区、景区、医院、商圈、学校列为重点区域，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
1: 底数不清，距离就难精准。专班通过了3个1，也就是一张统计表、一张二维码、一张热力图进行了摸底，归集泊位的数量、收费标准等46项的信息，摸排14.6万条的停车基础数据，将专属二维码张贴到了2843个小区、27个景区、32个商圈、38家医院和165所学校。群众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语音提交10多类的诉求，以一张热力图分出了轻重缓急，按照红、紫、黄、绿4色和 ABCD 4级的阶梯进行推进。
0: 方案怎么定，不由部门拍脑袋。专班通过3张卡、明白卡、套餐卡、治理卡政策，把部门责任列入明白卡，把30项治理举措编成套餐卡交给居民选择，再结合小区容量、泊位数量和周边道路条件，形成片区专属治理卡，推动一区一策。8步工作法贯通问题分析、实地调研、征求意见、实施评估全过程。黄色提示、城市橙色预警、红色督办、3色工单将逐项跟进问效。
1: 在静安区紫星社区，17个住宅小区的停车泊位缺口高达了627个。专班2次踏勘，并且与社区和业委会还有物业居民进行协商，推动了周边4个停车场开放320个共享泊位，设置路侧及夜间停车区域，增设护林栏杆，疏导堵点。那治理之后呢，社区新增的停车泊位达到了41个，停车类的警情同比下降了61%。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停车诉求降至了0起。
0: 今年4月以来，全市累计新增停车泊位2.1万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停车诉求同比下降了23%。一组组数据的背后，是福州市公安局把群众的关键小事当成履职的头等大事，以让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治理成效，让群众回家的路更顺畅、更安心。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一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还有医保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如何正确的运用财产保全，官司打赢了只能够通过执行程序拿到钱吗？证券中小投资者如何保护自身的权益，民间借贷有哪些风险点？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6: 今日看点，立了一份遗嘱公证，房改房留给儿子，怎么修改遗嘱公证能保证房子能够顺利的过户给儿子？
2: 办理什么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呢？
16: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女士在官微上的留言。2006年，夫妻俩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房改房留给儿子。现在20多年过去了啊，咨询过这个不动产中心，如果要过户，需要把这份遗嘱公证改成继承公证。那么怎么修改能保证夫妻俩中一方走了，房子能顺利过户给儿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你们两个人已经订立了遗嘱公证，那么在你们百年之后才过来办继承公证，继承公证一定是产权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才办理的。那继承的话，你们有遗嘱，我们就按照遗嘱继承来办理这个公证。那到时候你的孩子就是还要提供相应的材料，就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有你自己配偶、父母、子女情况的一些相关的证明。第二个，他带上遗嘱，把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来确认，这是这个立遗嘱人生前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我们按遗嘱来办理继承就可以了。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林先生的问题啊，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新房，房子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能够办理什么公证来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呢？但是钱又是林先生自己出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他是可以指定只给他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4: 啊，是的。
2: 他和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1: 最后来关注下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留言。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对公账户有可能成为诈骗洗钱的重要通道。把钱转给对公账户就是正规交易，可是大家知道吗？骗子正是利用人们对认为公账户更加的正规可信的心理，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公安机关最近发现，在越来越多诈骗案中，对公账户被用来接收诈骗赃款，有人甚至被骗上百万的遗产。
3: 很多人会问呢，对公的账户受到相关部门的监管，骗子是怎么样拿到之后再实施诈骗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主要有两种套路。首先第一啊，就是从企业骗取对公账户，骗子呢专门找那些在银行贷不到款的企业，声称可以帮助贷款，而要求他们提供的就是公司账户的刷流水。很多公司啊，一听能够贷款，就把营业执照、对公账户的银行卡、优盾，还有法人身份证、手机卡全套都交给了骗子，结果贷款是一分都没有拿到，但是对公账户却成为了诈骗赃款洗钱的通道。
1: 第二种套路呢，就是招募工具人，注册空壳公司，骗子盯上了那些急需用钱的个人，在网上发布赚快钱的广告，或者通过熟人拉拢介绍，诱骗个人注册公司、办理营业执照、开通对公账户，再将公司账户等提供给诈骗团伙，用于电诈跑分洗钱。
3: 那么大家呢要记住三点。首先第一啊，就是对所有人来说，骗子肯定是越来越狡猾的，不管对方是个人账户还是公司账户，转账之前一定要多方的核实，公司账户并不代表它就是安全的，也不代表它就是正规的，所以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警惕。
1: 而第二方面呢，对企业来说，贷款一定要走正规渠道，出租出借对公账户一旦被用来接受诈骗赃款，账户就会被公安机关冻结，影响经营活动，相关责任人也可能构成帮助网络 信息犯罪活动罪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罪等等被追究刑事责任。
3: 那么第三呢，对于想要赚快钱的人来说，如果有人让你注册公司、办理营业执照、开通对公账户，还承诺会给你好处费100%，那肯定是陷阱。一旦是您的名下注册了空壳公司、开通了对公账户，被用于洗钱，那你就成为了诈骗分子的帮凶，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

0: 有多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均龄医保视同缴费年限应该如何认定？
1: 异地备案临时的和长期居住备案这两种的报销比例是不是一样的呢？
5: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胡科长早上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2: 胡科长，你好。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浊酒续过往的朋友，他说均龄医保视同缴费年限如何认定呢？比如说哈，他有5年的均龄，那是不是就实际的医保就是他再缴费20年就可以了呢？
3: 对，因为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去看他的视同缴费年限加上实际缴费年限合起来要满25年，均龄就是视同缴费年限的一种。
2: 嗯。
3: 然后那个实际缴费年就是他实际缴费的年限，
2: 那他
3: 然后但是还有一条要求，就是在福州，就是福州市本籍，实际就是本统筹区实际缴费也要满十年，就是两个条件要同时满足。
2: 胡科长还想问一下哈，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均龄医保要如何来认定呢？
3: 他这种一般比较早之前的，就是说他们是有拿那种退伍证嘛，退伍证上面会体现说，比如说我什么时候开始参军，然后什么时候开始享受，就是开始在部队什么时候退伍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线。然后后来是因为在对他们也有做一个就是转移嘛，转移年只有他在部队缴费的情况的，就是做也按做那种转移接续的这种。
2: 也就是说早期的。
3: 对，早期的是拿那个退伍证，然后后来因为他们也有实行那种医疗保险嘛，是可以做正常的接续的这种的。
2: 好，明白了。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好，这位叫黑孩的网友说，异地备案临时的和长期居住备案的，像这两种的报销比例是一样的吗？如果说备案长期的在外地没有居住证，像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3: 我们他是说他长期跟临时，我们临时是就是6个月的有效期，然后长期的话是长期有效的。
2: 他想问的是报销比例是不是这两种
3: 是一样的？对，报销比例呢，就是一个是你是比如说跨省临时外出就医，它有效期你备案一次它是6个月，然后如果你做的是长期居住的这种备案就医，就是跨省的这种，它是长期有效的。
2: 好，那备案的话，就是长期备案的这一种，那他在外地如果说没有办理居住证的话，能不能在咱们福州办理这个长期的备案呢？
3: 我们长期备案是提供那个就是本人的户口本、居住证或者个人承诺书等能说明申请人长期在异地居住的材料，然后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看他具体的情况。
2: 好，不一定说非得要居住证哈。
3: 但是他要长期在异地居住。
2: 好，就要能证明，
1: 提供一下证明，
3: 或者提供那个承诺。
2: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凯伦的朋友，他说医保钱包绑定好地区之后呢，可以变更绑定地区吗？然后钱包里的钱是不是可以取出来？他说他查了 AI 说可以取出来，最近手头比较紧，急着用钱。
3: 我们这个没有取现，因为他这个电子钱包其实也就是跟我们家庭共济一样，只是因为跨省的他是用电钱包的这种模式，然后他家庭共济也是就是说我有多的余额放到家庭共济账户，然后其他的家庭共济的成员有需要用到医保，然后他个人账户没有的时候使用到这一部分补充他的个人账户的钱。
2: 简单的说，这个医保的钱只能用于就医或者是买药。
3: 对，
2: 不能够取现。
3: 还问了一个是什么
2: 异地
3: 的
2: 绑，就是绑定地的变更，
3: 绑定以后变更是不是？这个大家做就比如你在那个国家，因为他这个电子钱包是在一个就是叫做平台，是叫做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个 APP 上面嘛。APP 上面，然后你找到电子钱包里面，然后点进去右上角有一个显示你，比如说你现在参保地是福州哪一个区的，点那个地方，然后点进去就会有一个那个医保钱包使用地变更的一个按钮，就可以变更你的使用地，但你的使用地也必须是有参保。
2: 好，明白了。
3: 就是它电子钱包右上角那个现在显示栏，点进去就有变更的地方了。
2: 好，
1: 胡科长，最后是这位叫点点的网友，他想请问一下，说他是自由职业啊，外地户口，预产期是1月份，现在去交福州灵活就业医保，到时候能不能享受福州医保的这个生育津贴和福利呢？
3: 生育津贴，因为我们是有12个月的限，灵活就业应该是24个月，是有时间限制的。 然后他这个时间应该是已经那个，现在预产期已经是一月份了嘛，马上就到明年一月份。
2: 嗯，明年一月份
3: 开过去，应该是来不及。
1: 那时间太赶了。
3: 接的，对对对，生育津贴的话，你要提前就是要参保才能够领生育津贴，没有就是直接现在参保。等于灵活就业暂时领不了津贴。
2: 嗯，就是说那他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津贴领不到，那他外地户口在福州生孩子呢？
3: 他首先是外地户口，他在福州要做福州的灵活就业，首先要有福州的户口或者福州的居住证，或者原来在福州的职工单位参保减员的这种，才能在福州参加灵活就业。然后参保进来以后，然后我们就按照现在，因为现在是2026年，现在还是生育支持政策期间嘛，生育支持政策期间的话是可以享受就是生育支持政策的待遇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3: 就是包括比如说你的产检，然后包括你的生孩子这部分，按照门诊或者按照住院这样子去报销是没有问题的。那你的津贴的话是有领取的时限的。
2: 也就是说他目前这个津贴是没有办法领取，因为时限已经太短了。另外的话他就是他现在除非是能够办理福州的这个灵活就业的医保，那么可以享受到福州这样支持生育的这个政策，那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他要有福州的灵活就业医保。
3: 他其实他如果比如说去做居民的话，他也可以享受居民这一块的那个生育支持的政策。
2: 就政策不一样
3: 的话，因为对生育津贴的话，灵活就业的话，我们是有要求，就是说如果你是12个月不满24个月，就是1年到半年已经参保1年到2年，24个月是2年，1年到2年的按50%享受生育津贴，满2年以上的才有100%享受生育津贴。那他到现在肯定到1月份肯定不满12个月，应该是领不到生育津贴。
2: 好，明白了。
3: 只能是有参保的话，产检跟生孩子的待遇，还有就是如果做不了灵活就业，可以考虑做居民医保。
2: 好，没问题。好，感谢胡科长给我们带来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好，辛苦了。
2: 好，再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间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8: 怎么了？
7: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8: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7: 太可怕了。
8: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7: 那该怎么办呢？
8: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7: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9: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0: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7:00。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

0: 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

0: 到啦。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话，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0: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0: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6: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7: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去
0: 听说
8: 网上。

0: 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还有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如何正确的运用财产保全？官司打赢了，只能够通过执行程序才能拿到钱吗？证券中小投资者如何保护自身的权益？而民间借贷会有哪些的风险点呢？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选择立案案由吗？
3: 婚内可否订立以离婚为前提的财产分配协议呢？
2: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光哥的留言。小区因储藏室的顶端漏水，把储藏室存放的家电和电器都泡坏了。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立案案由要选择，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还是选择其他的？福建贺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开题的问题。他前夫的房子被拍卖之后呢，对方是支付了租房补贴，由于他前夫拖欠了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他申请查封了这一笔租房补贴。他想问法院会不会将这笔钱分配给他前夫作为住房补贴呢？还是说是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为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1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标准，给他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仅够他这个居住这个

0: 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人都执行走的。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巴达巴达的留言。已婚，请问婚内可否立这样的财产分配协议呢？若是未来有一天离婚了，房子或房子钱款和车子全部自愿给妻子。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新峰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0: 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合法性啊，我认为是存在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这个协议是以离婚为条件，那么来做一个财产分配嘛。这种条件呢，可以被视为是用财产来限制离婚自由啊。而这种做法又违背了公序良俗，主流的一些司法实践是认定这样的协议是无效，特别是以离婚为条件的限制是更不可以的，因为法律有规定是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2: 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市司法局精准施策，优化流程，高效完成百余名专职律师的职业审批。近日，福州市司法局在海司法务区市律师协会支持的配合下，高效完成第三批100余人首次申请专职律师的职业审批工作。
2: 针对本次申请人数多、材料审核标准严的特点，市司法局行政审批处主动靠前，精准施策，优化流程，以精细化、便民化、创新化服务完成了专项审批的任务，有效提升了职业申请人的办事获得感与满意度。
1: 推动服务关口前移，全方位开展申前的精准指导，线上依托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闽政通平台，精准推送办事指南、材料清单、填报规范及常见问题提示。线下联合市律师协会安排专人提供一对一的现场指导，围绕职业的资质条件、材料撰写规范、申报操作等核心内容答疑解惑，针对性化解申请人申报难题，立体化的前置指导从源头提升了申报材料的整体质量，规避了审批整改延误风险，为大批量审批工作有效高效地推进夯实基础，
2: 充分地发挥了海司法务区窗口环境好、人流量适中的优势，引导申请人员前往该窗口办理申报的业务。该业务呢，也是有效分流了主城区主窗口的服务压力，均衡了政务服务资源配置，大幅压缩了申请人排队等候和业务办理时长，切实实现审批服务的提速和增效，达成了群众少跑腿、少等候、快办结的便民目标，进一步的提升了司法服务的规范化和高效化的水平。
1: 本次业务分流办理，既是政务服务流程的升级优化，也是对海司法务区平台价值、服务功能的有力推广。通过组织新晋职业律师沉浸式体验法务区专属政务服务，让法律服务从业者全面了解海司法务区的职能定位、服务体系、平台优势与发展规划，进一步扩大了海司法务区在法律服务行业的影响力。借助审批服务契机，帮助新晋律师熟悉福州的涉外法律服务、商事纠纷化解、法治人才培育、法务资源集聚等特色优势，拓宽行业视野，夯实他们深耕法律服务、参与法治建设的认知基础。
2: 下一步呢，是司法局将持续聚焦审批服务提质、提速、提优，不断的优化审批流程，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的精准度，为福州法治建设、海司法务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政务服务保障。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稍后的时间，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 ，C1 驾照马上到期了，可以提前多久办理期满换证呢
2: ？C1 驾照已经超期了7个月，换证需要考试吗？
1: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高林的留言。 C1 驾照马上到期了，可以提前多久办理骑马换证呢？当风筝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可以的，我们是可以先到医院去进行一个体检，那这个体检是会联网核查到，就可以在我们的12123的 APP 上去进行一个申请，在线办理。
3: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提前多久呢？
2: 提前90天。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王冉冉的问题啊，持 C1 驾照已经满6年，现在呢准备要增驾 B1， 要符合什么要求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申请 B1 驾照的话，只要他取得 C1 驾照2年以上，并且说在近连续两个积分周期没有进满12分的情形的话，就可以直接申领。所以1、2、3、4的科目都要进行考试。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好嗨友的留言。 C1 驾照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人在异地没空回福州办理，可以异地办理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骑马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23来申请骑马换证就可以了。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的问题。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了 C1 驾照，2024年的4月份恢复了 B2 驾照，现在想要增驾 B1 能直接增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他增驾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 B2 准驾2年以上，所以他如果是24年才恢复的 B2 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6年，并且说这两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进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公安多举措破解城市停车难的问题。面对全市超过20万个泊位缺口，福州市公安局把破解城市停车难作为树立和进行政学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载体。该局牵头25个职能部门，抽调28名党员组建工作专班，将小区、景区、医院、商圈、学校列为重点区域，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
3: 底数不清，治理就难精准。专班通过了3个1，也就是一张统计表、一张二维码、一张热力图进行了摸底，归集泊位的数量、收费标准等46项的信息，摸排14.6万条的停车基础数据，将专属二维码张贴到了2843个小区、27个景区、32个商圈、38家医院和165所学校。群众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语音提交10多类的诉求，以一张热力图分出了轻重缓急，按照红、紫、黄、绿4色和 ABCD4级的阶梯进行推进。
1: 方案怎么定，不由部门拍脑袋，专班通过3张卡、明白卡、套餐卡、治理卡政策，把部门责任列入明白卡，把30项治理举措编成套餐卡交给居民选择，再结合小区容量、泊位数量和周边道路条件，形成片区专属治理卡，

0: 推动一区一策，八部工作法贯通问题分析、实地调研、征求意见、实施评估全过程，黄色提示、橙色预警、红色督办、三色工单将逐项跟进问效。
1: 在静安区紫星社区，十七个住宅小区的停车泊位缺口高达了627个，专班两次踏勘，并且与社区和业委会还有物业居民进行协商，推动了周边四个停车场开放320个共享泊位，设置路侧及夜间停车区域，增设护林栏杆、疏导堵点。那治理之后呢，社区新增的停车泊位达到了41个，停车类的警情同比下降了61%，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停车诉求降至了零起。
0: 今年四月以来，全市累计新增停车泊位2.1万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停车诉求同比下降了23%。一组组数据的背后，是福州市公安局把群众的关键小事当成履职的头等大事，以让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治理成效，让群众回家的路更顺畅、更安心。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

0: 到啦。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7: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就找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还有医保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如何正确的运用财产保全？官司打赢了，只能够通过执行程序拿到钱吗？证券中小投资者如何保护自身的权益？民间借贷有哪些风险点？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立了一份遗嘱公证，房改房留给儿子，怎么修改遗嘱公证能保证房子能够顺利的过户给儿子？
1: 办理什么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呢？
0: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女士在官微上的留言。2006年，夫妻俩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房改房留给儿子。现在20多年过去了咨询过这个不动产中心，如果要过户，需要把这份遗嘱公证改成继承公证。那么怎么修改能保证夫妻俩中一方走了，房子能顺利过户给儿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你们两个人已经订立了遗嘱公证，那么在你们百年之后才过来办继承公证，继承公证一定是产权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才办理的。那继承的话，你们有遗嘱，我们就按照遗嘱继承来办理这个公证。那到时候你的孩子就是要提供相应的材料，就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有你自己配偶、父母、子女情况的一些相关的证明。第二个，他带上遗嘱，把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来确认，这是这个立遗嘱人生前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我们按遗嘱来办理继承就可以了。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林先生的问题啊，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新房，房子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能够办理什么公证来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呢？但是钱又是林先生自己出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他是可以指定只给他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4: 啊，是的。
2: 他和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1: 最后来关注下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留言。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对公账户有可能成为诈骗洗钱的重要通道。把钱转给对公账户就是正规交易，可是大家知道吗？骗子正是利用人们对认为公账户更加的正规可信的心理，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公安机关最近发现，在越来越多诈骗案中，对公账

0: 户被用来接收诈骗赃款，有人甚至被骗上百万的遗产。
1: 很多人会问呢，对公的账户受到相关部门的监管，骗子是怎么样拿到之后再实施诈骗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主要有两种套路。首先第一啊，就是从企业骗取对公账户，骗子呢专门找那些在银行贷不到款的企业，声称可以帮助贷款，而要求他们提供的就是公司账户的刷流水。很多公司啊，一听能够贷款，就把营业执照、对公账户的银行卡、优盾，还有法人身份证、手机卡全套都交给了骗子，结果贷款是一分都没有拿到，但是对公账户却成为了诈骗赃款洗钱的通道。
0: 第二种套路呢，就是招募工具人，注册空壳公司，骗子盯上了那些急需用钱的个人，在网上发布赚快钱的广告，或者通过熟人拉拢介绍，诱骗个人注册公司、办理营业执照、开通对公账户，再将公司账户等提供给诈骗团伙，用于电诈跑分洗钱。
1: 那么大家呢要记住三点，首先第一啊，就是对于所有人来说，骗子肯定是越来越狡猾的，不管对方是个人账户还是公司账户，转账之前一定要多方的核实，公司账户并不代表它就是安全的，也不代表它就是正规的，所以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警惕。
0: 而第二方面呢，对企业来说，贷款一定要走正规渠道，出租出借对公账户一旦被用来接受诈骗赃款，账户就会被公安机关冻结，影响经营活动，相关责任人也可能构成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罪等等，被追究刑事责任。
1: 那么第三呢，对于想要赚快钱的人来说，如果有人让你注册公司、办理营业执照、开通对公账户，还承诺会给你好处费100%，那肯定是陷阱。一旦是您的名下注册了空壳公司、开通了对公账户，被用于洗钱，那你就成为了诈骗分子的帮凶，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均龄医保视同缴费年限应该如何认定？
1: 异地备案临时的和长期居住备案，这两种的报销比例是不是一样的呢？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胡科长，早上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2: 胡科长，你好。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浊酒续过往的朋友，他说均龄医保视同缴费年限如何认定呢？比如说哈，他有五年的均龄，那是不是就实际的医保就是他再缴费20年就可以了呢？
3: 对，因为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退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去看他的视同缴费年限加上实际缴费年限，合起来要满25年。均龄就是视同缴费年限的一种，然后那个实际缴费年就是他实际缴费的年限，然后但是还有一条要求，就是在福州，就是福州市本级实际，就是本统筹区实际缴费也要满十年，就是两个条件要同时满足。
2: 胡科长还想问一下哈，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均龄医保要如何来认定呢？
3: 他这种一般比较早之前的，就是说他们是有拿那种退伍证嘛，退伍证上面会体现说，比如说我。

0: 医疗保险嘛，是可以做正常的接续的这种的。
1: 好，明白了。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2: 好，这位叫黑孩的网友说，异地备案临时的和长期居住备案的，像这两种的报销比例是一样的吗？如果说备案长期的在外地没有居住证，像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他是说他长期跟临时，我们临时是就是6个月的有效期，然后长期的话是长期有效的。
1: 他想问的是报销比例是不是这两种
0: 是一样的。对，报销比例呢，就是一个是你是比如说跨省临时外出就医，它有效期你备案一次它是6个月，然后如果你做的是长期居住的这种备案就医，就是跨省的这种，它是长期有效的。
1: 嗯，好，那备案的话就是长期备案的这一种，那他在外地如果说没有办理居住证的话，能不能在咱们福州办理这个长期的备案呢？
0: 我们长期备案是提供那个就是本人的户口本、居住证或者个人承诺书等能说明申请人长期在异地居住的材料，然后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看他具体的情况。
1: 好，不一定说非得要居住证哈，
0: 但是他要长期在异地居住。
1: 好，就要能证明，
2: 提供一下证明，
0: 或者提供那个承诺。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凯伦的朋友，他说医保钱包绑定好地区之后呢，可以变更绑定地区吗？然后钱包里的钱是不是可以取出来？他说他查了 AI 说可以取出来，最近手头比较紧，急着用钱。
0: 我们这个没有取现，因为他这个电子钱包其实也就是跟我们家庭共济一样，只是因为跨省的他是用电钱包的这种模式，然后他家庭共济也是就是说我有多的余额放到家庭共济账户，然后其他的家庭共济的成员有需要用到医保，然后他个人账户没有的时候使用到这一部分补充他的个人账户的钱。
1: 简单的说，这个医保的钱只能用于就医或者是买药。
0: 对对对 对, 对，
1: 不能够取现。
0: 然后他还问了一个是什么
1: 异地
0: 的
1: 绑，就是绑定地的变更，
0: 绑定以后变更是不是？这个大家做就比如你在那个国家，因为他这个电子钱包是在一个就是叫做这个平台是叫做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个 APP 上面嘛，APP 上面，然后你找到电子钱包里面，然后点进去右上角有一个显示你，比如说你现在参保地是福州哪一个区的，点那个地方，然后点进去就会有一个那个医保钱包使用地变更的一个按钮，就可以变更你的使用地，但是你的使用地也必须是有参保。
1: 好，明白了，
0: 就是它电子钱包右上角那个现在显示栏点进去就有变更的地方了。
1: 好，
2: 胡科长，最后是这位叫点点的网友，他想请问一下，说他是自由职业啊，外地户口，预产期是1月份，现在去交福州灵活就业医保，到时候能不能享受福州医保的这个生育津贴和福利呢？
0: 他生育津贴，因为我们是有12个月的限，灵活就业应该是24个月，是有时间限制的。然后他这个时间应该是已经那个。现在预产期已经是1月份了嘛，马上就到了，明年1月份。
1: 明年1月份，对，
0: 过去应该是来不及。
2: 那时间太赶了。
0: 津贴的，对对对，生育津贴的话，你要提前就是要参保才能够领生育津贴，没有就是直接现在参保。等于灵活就业暂时领不了津贴。
1: 就是说那他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津贴领不到，那他外地户口在福州生孩子呢？
0: 他首先是外地户口，他在福州要做福州的灵活就业，首先要有福州的户口或者福州的居住证，或者原来在福州的职工单位参保减员的这种，才能在福州参加灵活就业。然后参保进来以后，然后我们就按照现在，因为现在是2026年，现在才是生育支持政策期间嘛，生育支持政策期间的话是可以享受就是生育支持政策的待遇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包括比如说你的产检，然后包括你的生孩子这部分，按照门诊或者按照住院价格去报销是没有问题的，但你的津贴的话是有领取的时限的。
1: 也就是说他目前这个津贴是没有办法领取，因为时限已经太短了。另外的话，他就是他现在除非是能够办理福州的这个灵活就业的医保，那么可以享受到福州这样支持生育的这个政策，那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他要有福州的灵活就业医保。
0: 他其实他如果比如说去做居民的话，他也可以享受居民这一块的那个生育支持的政策，
1: 就政策不一样
0: 的话，因为对生育津贴的话，灵活就业的话，我们是有要求，就是说如果你是12个月不满24个月，就是1年到半年已经参保1年到

0: 到两年，24个月是两年，一年到两年的按50%享受生育津贴，两年满两年以上的才有100%享受生育津贴。那他到现在肯定到1月份肯定不满12个月，应该是领不到生育津贴。
1: 好，明白了。
0: 可能是有参保的话，产检跟生孩子的待遇，还有就是如果做不了，就是可以考虑做均匀医保。
1: 嗯。好，没问题。好，感谢胡科长给我们带来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好，辛苦了。
1: 哎，好，再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

0: 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莹：
7: 机器人

0: 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煮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2: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7: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6: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8: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6: 丰富残疾人。

0: 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5: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6: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7: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6: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7: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

0: 杨海生表示，
1: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0: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4: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海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
3: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陷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5: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6: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5: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7: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因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8: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9: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避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2: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10: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2: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

0: 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 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

0: 为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19点整，
9: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0: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1: 小明，接球。
9: 爸爸，陪我踢球吧。
12: 等一会儿。微微，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9: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0: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9: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0: 你怎么不去上学？
12: 你怎么早恋了？
13: 还有5秒到。
1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6: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7: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18: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9: 我们蚊子家族啊。

0: 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9: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0: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1: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2: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3: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4: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5: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16: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吧。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时间20点整，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

0: 年呢就哺育十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百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诺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服务

0: 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心急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

0: 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带拿，一来弄去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23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0: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这一世。
1: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2: 资费透明放心查，定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1: 办业务更快速。
2: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1: 服务监督有保障。
2: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心急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北京时间6:00，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4: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9: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1: 他没有名字。
10: 没有名字。
11: 教授，你听。
1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3: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5: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9: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1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9: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 星期二，农历6月15， 北京晴，33度到25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 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 唐山历经50年建设， 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

0: 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3: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0: 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7.8%。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

0: 去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1: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0: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2: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0: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3: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4: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5: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4: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6: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7: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8: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9: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肥头客了。
8: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0: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8: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十二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八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

0: 得留下创业。
1: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2: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3: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的一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4: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6: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5: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7: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8: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9: 受铜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0: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避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1: 红霞残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2: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3: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 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4: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3: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3: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3: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4: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 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

0: 创历史新高。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2: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中国共建党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新风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6到33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6到34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郭宁宁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2: 永泰堂前乡更续官裂红色血脉，激活乡村振兴动能；
1: 福建首个大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学基地载荣开放；
2: 马尾区农渔优品推介助农活动举行；
1: 连江抢抓潮汐采收忙，万亩花蛤迎丰收。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

0: 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常委和会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请听报道。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直面时代之问，把握时代大势，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立场主张，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普惠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要把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以数字福州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促进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有力支撑。要高标准建设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区，加大优秀企业优质项目招引力度，支持链主企业整合上下游，培育壮大产业生态，做强人工智能产业集群。要坚持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双轮驱动，打通算力、数据、算法全链条，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消费提质、民生改善、社会治理。要依托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中国侨智发展大会等平台，加大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引入力度，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海。要统筹人工智能发展和安全，着力完善治理机制，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切实筑牢安全底线。会议还审议了福州市“十五五”文化和旅游发展、服务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专项规划。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永泰县堂前乡关列村地处永泰、闽后、福清三地交界，是革命老区基点村。福建省委旧址关列纪念馆就坐落在此地。抗日战争后期，中共福建省委根据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关列驻扎，指挥全省的革命斗争。近年来，堂前乡充分挖掘红色旅游资源，创新绿色发展模式，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活力。走进中共福建省委旧址纪念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实物，见证着革命的风雨历程。据了解，1943年冬，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反共高潮，继续领导全省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共福建省委从闽北南迁闽中永泰，先后在梧桐清溪、东湖、堂前关列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带领全省人民进行抗日反顽斗争，时间达三年之久。1945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大举围攻省委机关和游击区，当地群众为保卫省委机关安全及保障机关的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等做出了积极贡献。永泰县堂前乡党性教育研学点讲解员王凯欣：
4: 我们这个展馆呢，主要是讲解我们的中共福建省委在我们关列等地开展的一些活动，通过一些图文进行一些详细的介绍。在展馆内也可以看到我们当时用到的一些物品啊、器皿等等。
3: 作为福建省党史教育基地、福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景点，近年来省委旧址纪念馆吸引了越来越多党员干部群众来参观。永泰县堂前乡党建办工作人员林张坡：
5: 观看了这些先辈们的事例之后，让我明白我们如今的生活来之不易，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的努力，不负先辈们这些辛苦的付出。
3: 永泰县堂前乡党建办工作人员张柳星：
6: 让我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和党性洗礼，我真切感受到革命年代的艰难困苦，也深深体会到先辈们不怕牺牲、坚守信仰的崇高精神。作为党员，我将沿着革命先辈斗争的足迹，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基层服务工作。
3: 红色基因不仅是精神富矿，也成为乡村振兴的引擎。近年来，堂前乡锚定红色领航，深挖中共福建省委旧址精神富矿，把红旗不倒的精神血脉融入基层治理全链条，并充分挖掘红色旅游资源，创新绿色发展。走进堂前乡沮溪风景区，清幽溪谷绿意盎然，原生态山水风貌尽收眼底， 水上天幕、越野车、露天帐篷等娱乐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0: 园，给游客们带来野趣与舒适并存的独特感受。据了解，过去莒溪景区长期对外承包，村集体收益微薄，村民增收渠道十分有限。2022年以来，莒口村两委牵头成立专业合作社，组织村民入股筹资，并成功收回景区自主经营权，通过招商引资打造露营新业态。永泰县塘前乡莒口村党支部书记林建栋：
1: 盘活了资源，丰富了文旅业态，然后实现村财大幅增长，从原先每年的5-6万元，现在能提升至45万元，然后让绿水青山也变成了富民的产业。
0: 此外，塘前乡还充分挖掘红色旅游资源，创新绿色发展模式，积极改造三王文化主题公园，串联兔耳山、东龙泉寺、千江月休闲农场等周边景区，推出红色研学加绿色休闲路线。2025年，塘前乡归上工业产值达5.82亿元，带动了村民就业增收，让革命老区焕发新活力。永泰县塘前乡党委宣传委员蔡静：
2: 坚持生态与发展并重，创新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同步深耕塘前绿色产业园、保罗低碳循环产业园以及运达福建电商产业园三大载体，助推邦利茶叶等龙头项目落地，真正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润乡、产业赋能的特色路径，让红色基因真正成为驱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引擎。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日前，位于福州软件园的福建首个大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学基地开放，来自宁德的260名青少年走进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感受人工智能魅力。同学们观看机器人跳舞和机器人 PK 知识储备，研学现场过足了机器人瘾。本次研学采用参观授课加互动展演加动手实操加竞技比拼的模式，层层递进，打造沉浸式科创课堂，让同学们走出教室，近距离接触本土自研智能装备，在沉浸式体验中探索人工智能的奥秘。福安市乙山中学学生林涵坤：
5: 能近距离看到机器人跳舞对话，还能亲手操控机器狗闯关，特别震撼。原来人工智能不是虚拟概念，实实在在就在我们眼前。
4: 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交付工程师林在玉：
6: 我们不照本宣科讲公式理论，全程以实验设备为载体，比如服务机器人、巡检机器狗，贴近孩子的日常，再搭配双向问答互动，由浅入深，让孩子听得懂、记得住。
4: 实操竞技是本次研学活动的核心亮点，在数据采集体验区，青少年上手操作专业设备，完整体验环境与设备数据采集、传输、应用全流程。在机器狗越障竞赛中，大家还分组操控四足机器狗，依次完成爬坡、避障、赛道穿越等多项挑战。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7: 省内呢一直缺少专业具身智能科普场所，学生呢大多只能从课本接触 AI， 难以实地动手体验。我们依托自研的机器人软件平台与工程师教学团队，打造标准化的研学基地，开设趣味实操科普课程，既让人工智能走出课本，又推进产教融合，培育本土科创后备力量。
0: 2026年，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高职专科批常规志愿于昨天8点开始填报，7月29日18时截止。普通类高职专科批设常规志愿和2次征求志愿，其中常规志愿设40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专业志愿，每次征求志愿均设20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专业志愿。常规志愿与征求志愿均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投档。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考生不仅可以填报同一院校的不同专业志愿，也可以填报不同院校的同一专业志愿，还可以填报不同院校的不同专业志愿。录取时，在考生填报的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专业志愿中，直接投档到符合条件的专业志愿，因此不存在专业调剂，考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每个考生每轮只有一次投档机会，考生投档后若因色盲、色弱、身高、性别、视力、单科成绩等专业受限，仍可能被退档。因此，考生在填报志愿前要研究清楚你填报高校的招生章程，了解准备填报的

0: 专业是否有相关特别要求。另外，艺术类、体育类考生于7月26日至28日填报高职专科批志愿，如果达到普通类高职专科批报考条件的，考生也可以兼报普通类高职专科批志愿。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近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发布第二批稻鱼综合种养共辅主体典型案例，罗源县企业福州市风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成功入选，也是福州市唯一上榜主体。企业以稻鱼共生循环农业为抓手，打造全省联农带农示范标杆，用绿色生态产业激活乡村共富新动能。盛夏时节，在罗源县西兰乡山间层层梯田铺展，稻浪随风起伏，鱼儿隐约游弋其间。这里是福州市规模最大的稻鱼综合种养基地风华生态农场。基地推行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立体循环种养模式，水稻为鱼虾遮阴，鱼虾游动可疏松土壤，吃掉杂草害虫，其排泄物又成为水稻的天然有机肥。这套体系依靠田间生物自我调节，从源头保障了稻米和水产品的绿色安全。福州市风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小娇：
2: 先叫单纯种水稻，稻鱼综合种养，每亩增收2000到3000元，效益提升2到4倍。
1: 为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公司引进了粮食加工自动化生产线与专业检测设备，实现稻谷收割、烘干、加工、销售一体化运作。自产的稻米和水产品受到市场青睐，产销稳定。产业发展红利持续惠及当地村民，基地常年固定吸纳32名村民稳定就业，种养与采收旺季临时用工人数达80人，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福州市风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小娇：
2: 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农户可拿到土地租金、务工收入、农产品保底收购，还能参与年终分红。企业统一供给种苗、技术指导、品牌销售，极大降低了农户种养压力。
0: 日前，马尾区农优鱼品推介助农活动在狼旗镇龙谷度假区举行。活动以狼旗果然甜、将海鱼不同为主题，现场设置了农渔优品农户直销展区等，统一规整的瓜果蔬菜海鲜摊位前挤满了选购的市民。同步开展的专业葡萄品鉴活动也进一步提高了果园的管理水平。据了解，狼旗是福州唯一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海岛乡镇，福州核心菜篮子基地、闽台种业创新高地，集聚福建省种业创新中心、学美数字农业基地等种业平台。本次活动依托狼旗独有的生态优势，通过产地职工加官方品控加可科普、可打卡、可采摘沉浸式助农市集的形式，打响狼旗海岛农优鱼品区域公共品牌。游客王玉兰：
3: 葡萄、西瓜都很好吃的，每家基本上每晚都有来。我去年买了好几箱送朋友的。
0: 华杰农业工作人员王杰：
4: 对我们的销售方面还有就是宣传肯定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在这近3年以来天气应该是最好的一年，今年葡萄口感产量这些都很好。
0: 马尾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姚其涛：
5: 我们马尾区在打造烂旗农业产业强镇的基础上，我们还会持续推进有机生态农业岛建设，推进烂旗西北片区水产品、农产品精深加工片区建设，从而推动我们马尾农业渔业高质量发展。
1: 眼下，连江县10000多亩浅海滩涂花蛤进入采收旺季，养殖户每天趁着潮落来到海上养殖田园，将生长在海沙里的花蛤捞起供应市场，采收期可持续至国庆节前后。清晨5点许，闽江口北面海域潮水缓缓回落，连江县小澳镇的养殖户已驾船抵达距离岸边约4公里的海上养殖区，10几人一组行走在齐腰深的海水中，借助泡沫筏、水泵、蛤耙、网兜等工具，将一粒粒重约12克的花蛤从海沙中捞起，随后花蛤被运至船上，经振动筛分机和泥浆筛选，剔除破损与空壳，冲洗干净后装入网袋，随即运往市场。连江县花蛤养殖户李荣：
6: 我们这个收花蛤是根据潮水 来定时间。我们有时候半夜去，有时候白天去，有时候一天收两次，有时候一天收一次。
1: 村民们说，禾苗撒到海里以后，它会自动钻到沙子里面去，不再移动。它吃的是海水里营养物质。现在收获的花蛤是今年一月撒苗到海里的，当时每斤约100粒。如今经过半年多的生长，现在每斤约40粒，个头比起先大了一倍多。临江县地处闽江与敖江入海口，沿海滩涂为沙质土，海水与淡水随潮汐频繁交换，为花蛤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小澳镇位于两江交汇处，海域潮流畅通，饵料丰富，素有花蛤之乡美誉。出产的花蛤壳薄肉肥之多。临江县花蛤养殖户刘芳友：
7: 我们的花蛤很肥，出肉率很高，差不多在7成8成左右。
1: 据临江县海洋与渔业部门统计，今年全县花蛤养殖面积与去年相当，产量预计达3万多吨。这些壳薄肉肥、汁多味美的花蛤正源源不断供应福州及周边市场。
0: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福州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厦门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武夷山被列入特色旅游地。
1: 眼下正值暑假，电信网络诈骗进入易发期，福州市各级妇联深耕社区、乡村等地，开展分层分类、沉浸式趣味化反诈普法。今年市妇联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重点覆盖儿童群体，计划落地5场讲课加游园反诈关爱主题活动，精准填补儿童反诈认知盲区。
0: 随着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及天气系统变化，今天起副热带高压将重新掌控福州，降水逐渐减弱，天气转为多云。7月29日起，市区最高气温将迅速回到35度高温线之上。
1: 今天上午8:30至9:30，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如何正确运用财产保全？官司打赢了，只能通过执法程序才能拿到钱吗？证券中小投资者如何保护自身权益？民间借贷有哪些风险点？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景哲，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

0: 擦过嘴的纸，那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0: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0: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如何正确运用财产保全呢？官司打赢了，只能通过执行程序才能拿到钱吗？证券中小投资者如何保护自身权益呢？民间借贷有哪些风险点？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建省普通类高职专科批昨天起填报志愿。福建首个大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学基地在蓉开放。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
1: 日前位于福州